0: 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 ，G2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到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3: 清晨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直播连云港。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是95319。
1: 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欢迎关注这一段的资讯新鲜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商务部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行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业和农户等。20号下午至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扬州交付。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啊成功开行。M87 黑洞有了普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号发布在国际天文学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
2: 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位政法干警。他不曾经历惊心动魄的侦查破案，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微笑和真诚架起了警民连心桥。他没有冲锋陷阵的豪情壮举，却用军人的坚韧与执着诠释了为民服务的真谛。他默默地在方寸窗口耕耘，却竭诚书写了一乡片片爱民情怀。聊起他，总能给人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他就是海州公安分局路南派出所户籍民警杜小丽。户籍窗口既是公安机关第一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窗口警员的一言一行，不仅关乎着公安机关的为民形象，也关乎着辖区群众的冷暖情感。杜小丽2015年担任户籍民警，一干就是8年。期间每个工作日甚至节假日，他都周而复始地处理着枯燥琐碎却联系着千家万户的户籍事宜。无论是人口普查、户口整顿，还是新冠疫情期集中办证、核对汇总涉疫数据，他都勇挑重担，温馨待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他自然成了群众心中的勤务员。粗算下来，他全年平均办理身份证2000余张，补发更换户口簿约800本，办理出生落户、死亡注销及户口迁移600余人次，整理陈年档案1000余本。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折射了他的诚心、细心与贴心。群众利益无小事，户籍民警是为群众办实事的一线人员。只有心系群众、换位思考，才能更好地胜任本职，服务群众。杜小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始终坚持勤学好问，深入钻研户口细则规定，常与上级部门沟通联动。通过不断的充电，她牢牢掌握了户口管理政策，练就了娴熟的业务技能，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工作中，他秉承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理念，充分完善户口材料及身份证办理工作规范，制作了各类业务提示单和电子表，有效确保了群众随到随办。同时，他还不断拓宽服务渠道，认真梳理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和堵点，积极通过微信实现业务咨询、受理、预约，为辖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每年中高考临近，总有学生忘办或者是丢失身份证，杜小丽总会主动带领户籍协管员到学校，为有需要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同时下班不下岗，开展延时服务也是她的工作常态。不久之前，王先生读高中的孩子急需更换身份证，但是孩子课程太紧，每次放学户籍窗口就下班了，王先生只好在午休时间为难地去店求助。杜小丽获知情况后，二话没说就赶回单位解决了这个难题。付出才能有收获，努力才能拥有。因善于职守，成绩出色，杜小丽所在的窗口连续5年被评为全市优秀户籍市10家户籍窗口，她个人也荣获3等功一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今年5月发生的一件暖心的事儿，杜小丽和她的同事们仍然记忆犹新。一天，常居深圳的吴女士在当地办理不动产手续时，被告知户口簿上区划与实际相左，必须回户籍地连云港更新才能使用。可是其爱人刚刚卧病在床，两个年幼的孩子也需照顾，她根本走不开，而且一旦过期，好不容易看中的房子又极可能涨价。时间紧，路途远，老家又没有亲友帮忙，吴女士心情很快跌落到了谷底。思虑再三，她拨通了路南派出所的电话。 杜小丽当即进行了安慰。次日一收到吴女士寄来的材料，她就去请示领导，启用零门槛政策，特事特办。结果第三天，吴女士就收到了加急邮来的新户口簿。她随即兴奋地给杜小丽打来的电话，感谢她的帮忙，让她感觉到了久违的家乡热情。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杜小丽身上时常发生，多年来她一直以特有的服务温度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对因故不能到场的居民来说，她就是最好的代言人或代办人。她用精湛的业务与辛勤的付出，在三尺窗口默默演绎小港大爱，充分展示着巾帼风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除了平时接到多封感谢信和书面锦旗，逢年过节她总还会收到一些诚挚的祝福。而杜小丽谦虚地说，这是节日最好的礼物，她一定会再接再厉，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的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 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 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4折破价，只要599元。 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 单瓶低至245块钱。 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 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 回复秒杀，现货500组， 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 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 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 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 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现货抢空，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

0: 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2: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
13: 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10: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
14: 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3: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10: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3: 哎，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10: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3: 阿豪去应聘

0: 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三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0: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1: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0: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0: 说人话，
1: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0: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1: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0: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0: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1: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
1: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0: 饭桌上，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1: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0: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2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1: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0: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1: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0: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1: 嗯，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0: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1: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五六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5: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11: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10: 就是啊，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11: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10: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11: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9: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10: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9: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10: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9: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啊，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10: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9: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10: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
12: 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9: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10: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9: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10: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9: 听了老板娘的话，王美丽特别开心地说：“
12: 没有了啦，天生底子好，我只是用一些普通的洗面奶和乳霜。”
10: 她刚说完，老板娘对一旁的业务员说：“学到了没有？对客户啊，就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9: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10: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9: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10: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9: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10: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9: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1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9: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14: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厚德载物之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

0: 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陈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两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三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的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

0: 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糗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7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 i4 的，
0: 想预算多少？ 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

0: 十几万，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呢，19年新款就好了。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
1: 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吧哈，
0: 我有错了啊，啊，谢谢你们。
2: 咱们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笑> 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 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要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Hello，是您，您请说。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宝马5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0: 跑了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哦，还有一个叉一呢，是20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1.4的。
1: 就是1.5的，哦，1.5的是吧？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2023年，我这个2020年底，20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9,988。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 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

0: 哇哈！我们现在二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三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1: 我家那个哈弗R16呢？
0: 啊，
2: 几几年的？
1: 2010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1: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1: 1.57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四驱的吗？
1: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1: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1: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哦，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1: 啊，车况挺好的。
2: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2: 嗯，好。
0: 哎，好。
1: 行，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

0: 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1: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也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2: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3: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3万5左右是吧？
3: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2: 哦，行，我知道了，好，谢谢。
3: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程老师帮估个价啊。
3: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1: 嗯，是的，64000公里。
3: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3: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1: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3: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4: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说。
4: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

0: 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20年的版本是吧？
0: 对，2.5排量的。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0: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0: 3万公里。
1: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2: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2: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是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酷动的，目前的红色黑马车的，我们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1: 嗯，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 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

0: 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0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在北坡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沿着上山路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
2: 对对对
1: 啊。
2: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我们
0: 是底是底。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

椅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嗯，
7: 最近呢，太太糖在减肥是吧？
8: 我没有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7: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8: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7: 怕没有效果呗。
8: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7: 是
8: 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一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7: 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 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8: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一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7: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8: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7: 我
8: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7: 苗条，其实一个男孩子。
8: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7: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8: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7: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你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8: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7: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啊，他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三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8: 张小白举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7: 是，
8: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这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7: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8: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她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他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他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他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他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他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7: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心里 里的那些压力。
8: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甚至是发现了一种状态吧，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7: 哦，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就这种感觉啊。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应该是提高了的。
8: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7: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因为太瘦最开始走进健身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拎的那个克重可能跟女生的差不多。然后
8: 我知道就是最初的那个1000克
7: 啊，对啊，然后你看就是做那个肱二头肌的练习的时候，别人人家都是拿着那个杠杆然后夹着那个鳞片对吧，然后在那儿举啊举啊的，我只能拿个空杆在那举，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举的时候你还发抖，你就举不动。
8: 哎，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7: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8: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4: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3: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

0: 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1: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0: 想说明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1: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0: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1: 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0: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骑行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0: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好，就很多人锻炼之后，刚刚张小白不是提到过吗，就觉得身体更放松了，
1: 对，
0: 呼吸更轻松了，那身体也更轻盈了，心情也会有所改善了，这就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所分泌的内啡肽，它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1: 那长期运动对于大脑是不是有正面的一些影响呢？其实针对这个研究啊，英国早已经是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是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的，但是对于一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作用可能就会比较减弱了。
0: 还有另外一项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6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1: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啊。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0: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0: 哦，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1: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0: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1: 对，
0: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1: 到岁数了是吧？
0: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1: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0: 没错，
1: 给自己就像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0: 这个提醒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1: 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 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
0: 嗯，
1: 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0: 啊，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1: 是，
0: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1: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0: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1: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少呢？
0: 其实对于他的了解还真不多，但是我知道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那其实胰岛素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糖水平去进一步的降低。
1: 哎，对，糖尿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0: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1: 嗯，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

0: 一起来相互陪伴。嗯，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1: 嗯，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钩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0: 那你想的挺美啊。
1: 他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0: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痛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1: 哇，我觉得他说到那一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
0: 嗯，
1: 可见运动真的是给他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0: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啊、
1: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0: 嗯，那真的太虚弱了。
1: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0: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1: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0: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0: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嗯、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我真的就是也
0: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1: 就睡得更死是吧。
0: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1: 要早点睡。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0: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1: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0: 你兴奋啥呢？
1: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0: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1: 当然了。
0: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
1: 嗯、
0: 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1: 嗯，
0: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1: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万步起吧。
0: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 圈完赛，2小时26分。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哇叽呱叽呱叽呱叽，手动掌声。
1: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

0: 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1: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
0: 不是，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1: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0: 那 DNA 还会变呢？
1: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0: 它不是 DNA 变了，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1: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0: 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1: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0: 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1: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0: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1: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0: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1: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0: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1: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0: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1: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0: 端正你的态度。
1: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0: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1: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4: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3: 真相了，朋友，
4: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3: 嗯，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4: 啊，是的，
3: 胖起来，胖起来。
4: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3: 它好重要啊！
4: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3: 什么反馈？
4: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
3: 嗯，
4: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3: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4: 对，
3: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4: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3: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4: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3: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4: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
3: 就累成憨憨，
4: 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3: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4: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 他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他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3: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4: 嗯，
3: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两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4: 嗯，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3: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4: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3: 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啊，你减脂期你可以控制在16周啊，或者是12周左右，你的身体差不多就可以了，该休息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基础的代谢水平，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
4: 嗯，
3: 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4: 嗯，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3: 嗯，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4: 嗯，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

0: 呢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以厘米为单位。
1: 嗯，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它半年它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它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它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它有大家有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主编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跌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得七七八八，相

相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府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府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府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府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九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府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府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的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它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我说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

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它不能，它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可能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后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他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他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六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
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南京我记得在

买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哎，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最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又聊到那个说金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新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花果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乐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花果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花果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月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新海书院、景岳书院那条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荆桃花源2期有消息吗？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期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期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啊，
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二期，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化缘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哎，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樱桃花园二期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哎，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哎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8: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她
7: 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惊涛骇浪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8: 洋房
7: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8: 是吧？但是它高层，
7: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8: 但御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7: 而且它还是5楼，
8: 对，它不是电梯。
7: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8: 就至少说
7: 跑
8: 我把它跑掉了，
7: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8: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4年，
7: 是的，
8: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7: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8: 是吧？
7: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8: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 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7: 紫金公馆
8: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7: 123，
8: 就在12000多，
7: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18左右。
8: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7: 是的，
8: 他是露露
7: 啊，是我说呢哈。
8: 他说的是
7: 的那个
8: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7: 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8: 对，
7: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8: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很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7: 应该快3年了，
8: 又快3年了。
7: 对，
8: 他是在，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7: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静静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汤花园，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8: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7: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8: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一般
7: 是这样的。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8: 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不错的，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7: 他就是往后延，
8: 就是往后延，
7: 对，就让人很揪心。
8: 是的，
7: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

0: 对，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1: 哎，大家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0: 但是话又说过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1: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0: 对，
1: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0: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降负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降负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1: 半年之后，
0: 但是如果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1: 你说的
0: 是还
1: 是
0: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1: 嗯！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0: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1: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0: 而且前两天
1: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0: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1: 干燥，
0: 所以说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1: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0: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
1: 哎，
0: 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无咎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无咎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1: 门头石材，
0: 对，
1: 就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
0: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九月府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1: 说半年后院，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那个预27半年后才公布，预27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意识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0: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1: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的话，
0: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1: 冲啊，
0: 对呀、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3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1: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现在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1: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1: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 然后就是你
0: 静静的陈述，
1: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经济是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嗯，
0: 是的，
1: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0: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1: 鹿苑，
0: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1: 对，
0: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静鹿苑了。
1: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0: 对，
1: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去看。
0: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鹿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1: 还是蛮大的。
0: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它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哦，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四楼五楼选，他们家二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人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悦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块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十几秒之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鹿苑。其实鹿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你们
0: 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月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5: 但是月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5: 对，这个价格。

0: 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调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很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玉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东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0: 哎，包括
1: 地都没盘，
0: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1: 淹楼了。
0: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1: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0: 那都没来，
1: 都没来，
0: 后来都不行了。
1: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0: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1: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0: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1: 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在说东天池，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0: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1: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东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0: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它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1: low， 肯定是 low，
0: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1: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0: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1: 好，还有再讲山姆等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经济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经济，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0: 都可以，
1: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经济，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0: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1: 没有
0: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是租嘛，
0: 是，
1: 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0: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 他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1: 他
0: 性价比又高，他有洋房，
1: 但是物业不太行，
0: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他说我们就在仓库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1: 就你看，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1: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很好，对不对？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0: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1: 对，是的吧？哦，那就是。
0: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1: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报纸，
0: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1: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0: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1: 迪卡侬临港没有吗？
0: 哪有啊？
1: 苏宁那儿也没有。
0: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1: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0: 你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1: 还有说万象当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荆桃花源非常近的，他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0: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1: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是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这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
0: 的。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1: 很快，
0: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荆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的又很快，然后交的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确实挺糟心的。
1: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1: 农发在哪儿啊？它是东天池的地，它是在玉州公园，离玉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儿。
0: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1: 没有，
0: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0: 我也没听过，
1: 对吧？
0: 对，
1: 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0: 是什么？做面包的
1: ？Bread Talk，
0: 做面包的吗？
1: 不知道，他说的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学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马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0: 哦，
1: 面包物语，
0: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1: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0: 谁知道呢？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
1: 哦，
0: 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美好家庭建设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 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V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9027姐全拼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成员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 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54531238145531238121234，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都可以直接基于您回复。另外呢，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 这个也是我们24小时的一个服务微信号啊，您有任何装饰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什么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 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装修过程中亦或者在生活过程中的任何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要消费维权的朋友，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留给我们啊。昨天我们的导播还老师呢跟我讲， 说有一位朋友呢希望我们帮他解决小区物业这个问题啊，就是服务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导播老师呢希望他留下这个联系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进一步的详细了解情况，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反馈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呢是拒绝留下个人的

联系方式哈，就是这个，就只能是减慢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这个时间啊，延长时间，因为我们还要去这个区里去调查啊，详细的去调查，看看您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啊。如果真实反馈的问题是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再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反馈，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同样啊，如果您是通过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的，不要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直不发声。很多朋友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也不讲明我加您的这个微信号是要做什么的啊，所以弄得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能够帮助您做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朋友们维护您的消费方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在多方面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啊，比如说健康类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一个公用的服务微信号。所以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啊，加了我们的微信号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以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帮助您啊。今天我们这个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老旧小区改造的攻略啊，这是我们居民必须得看的一件这个注意的一些事项。老旧小区改造呢，可以说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我们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那么在连云港，老旧小区改造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我们来看，仅仅是海州区三年就累计投入改造资金将近17亿元，完成了将近30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惠及将近6万户居民。2026年，赣榆区也计划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将近19000户居民。东海县呢，也对明都花苑等5个老旧小区实施提升改造，连云区改造9栋居民楼，涉及340户居民，改造面积达到2万多平方米。然而改造工程它不仅涉及面广环节多，与我们居民生活它可以说是高度交织的，稍有不慎呢就有可能会引发矛盾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就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老旧小区改造它应该注意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翻新工程，而是凝聚民心的民生工程。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从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3个维度梳理我们居民必须掌握的注意事项啊，提醒您啊。首先改造前我们要积极参与，把话说在前头，第一时间表达改造意愿。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存在以下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屋顶漏水、管道老化、下水道堵塞、消防隐患突出这些问题，请您及时向社区居委会反映，积极参与业主大会和意见征集，如实提出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改造小区一般要求是2004年以前建成的，达到法定的比例业主同意的啊，这样才可以纳入改造计划。改造呢，不涉及房屋内部的装修啊，也不涉及水电气通信这些单向改造，它其实是我们整体小区的整个的环境的一个改造啊。那么在这儿呢，是需要我们认真填写需求调查表，要把我们的诉求讲清楚。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民意调查流程，它一定要具体合规可操作，居民要求调查表这个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自己的诉求。所以说那在这儿呢我们政府部门呢也希望我们的居民您把您的需求啊真真实实的写进群众意见的这个调查表里。改造前呢，通过千户问卷加居民议事会确定改造清单，居民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填写调查表哈，不要觉得这个又让我填表了，我挺烦的，
不是这样啊，要把您困扰多年的实际问题，比如说我们小区路面破损啊，停车困难啊，飞线隐患，管网老化等等，一一列出在表格里。不要搞这个我们说的我们大家都不管啊，就希望我们的政府来给我们做大包大揽啊，替我们来拍板决定。但是一旦有可能有一些细节没有关注到，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郁闷啊，不满意，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关注到，为什么没有关心到我们这些细节。其实这些细节方面的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自己逐一列出来，当然就是说逐一列出来，才真正把改造的决策权、方案评判权交还到了我们居民手里边啊。改造方案呢，当然呢，它也是需要经过法定的比例的业主同意之后才可以具体实施的。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居民啊，要关注我们方案公示，积极建言献策。设计过程中呢，是会征求到我们业主意见的，那么设计方案是要征求业主同意并且公示的。居民呢，应该密切关注小区的公告栏、业主微信群这些渠道发布的改造方案的公示信息，主动去了解改造的内容，比如说工期安排呀、资金筹措呀等等等等相关的信息。如果有疑问，及时向社区或者是建设单位反映。改造施工之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做一个很好的配合，就是要提前做好个人物品和车辆的安排。改造施工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理楼道内堆放的杂物，确保消防通道它是畅通的。阳台、窗台外摆放的花盆杂物要及时的收回室内，防止施工期间坠落伤人。私家车呢，请记住啊，不要在施工的路段、消防通道以及材料堆放区域停车，积极配合施工单位对施工范围内的车辆或者物品的挪移安排。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旧改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我们居民应该配合的一些事项，在改造当中啊，我们要理解配合，把监督落实到实事啊，也落实到实处。施工期间，小区呢，它其实会变成一个你不太喜欢的大工地啊，比如说手脚架、这个脚手架、吊篮、挖掘这些区域呢，存在高空坠物、坍塌的风险。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提醒啊每一位业主朋友、每一位居民，切勿靠近或者是逗留。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相关的警示标志，尽快的安全快速通过。如果遇到外墙施工、楼梯维修这些作业呢，一定要主动绕行，不要在施工的正下方停留。小区道路呢可能会变窄或者是被占用，在这儿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位业主配合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夜间呢，尽量选择照明良好的路线去走。老人和儿童外出的时候，应该有成人陪同，避免他接触施工设备或者是误入危险区域啊，引发相关的这个一系列的危险。一定要记住，不要攀爬或者触碰脚手架、防护网这些施工设施。定期检查我们自家的门窗、空调外机以及阳台的摆放物，及时排除隐患，注意防范来自施工上方可能坠落的建材或者是工具。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施工期间我们的居家生活也要注意哪些内容。改造过程呢，很可能会出现临时的断水断电、道路通行不畅、噪音扬尘这些问题，那这是改造施工难以避免的暂时性的影响，这就需要居民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施工可

能会触及到地下管线，如果闻到燃气味请迅速远离啊，并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与施工单位。如果家中长时间没有人，建议您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和部分电源，一定不要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我们在改造中要积极参与施工监督，改造中呢应该组建居民监督小组，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对管网隐蔽工程这些关键节点进行全程的监督。施工阶段呢，每月召开一次居民座谈会来通报进展，这个居民呢可以主动加入监督小组，或者通过社区业委会这些渠道来及时反映施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居民反映的新问题呢，县区应该组织设计施工这些单位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或者是改进的措施，组建居民志愿服务小组参与改造施工期间的交流，以及交通分流、矛盾化解、施工监督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老旧小区改造呢，它这个项目是严格遵循先地下后地上这个原则的，项目开工后优先推进是管网改造，也就是隐蔽工程，那么然后再会实施道路绿化工程，就是意味着前期可能更多看不见的地下作业，居民感受不到我们明显的外立面的这个变化，但是这是整个改造工程中的基础和关键。管线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后使用的安全和便利，关系到我们幸福指数，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和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居民呢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地下施工的时候要多予理解和支持。说到旧改，我们就不得不提电梯改造。其实家中电梯是老旧小区环节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个环节，或者是电梯改造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个环节。电梯加装的争议的焦点呢，其实往往集中在一层两层一二层的住户他对通风、采光、通行、噪音这方面的一些焦虑那么在加装电梯设计方案当中呢，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对低层住户的一个影响，包括优化电梯井的这个位置采用新型的隔音材料，加装电梯呢必须满足房屋结构、消防这些相关的安全要求，不得降低原建筑安全水平和消防要求。加装电梯呢需要占用业主专有部分，或者直接影响周边业主采光通风、日照和通行的，这个是需要征求书面同意的。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呢，应当对各自出资的额度维修保养费分摊的一些事项呢签订书面协议。加装电梯呢要安装好也要管理好，那么应该与依法取得的许可的电梯维保单位签订日常的维护保养的合同。我们再来说这个改造之后，这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这样可以让成果长效持久。改造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满意度的一个测评的一个环节满意度低于80%的这个施工单位呢我们就要注意，这希望政府部门呢把它纳入黑名单就不要再使用了。对于业主来讲，我们要积极参与满意度测评，对改造质量、施工管理、服务态度这方面呢如实评价。好的经验一定要肯定，存在的问题也要指出来，为后续的改造项目呢提供参考。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改造的这个环节里，或者是已经改造好了。那么改造好了之后呢，就请大家共同来维护小区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新的健身器材、停车位、绿化景观、充电桩这些公共设施，需要每一位居民共同维护。建立改造设施身份证制度那么我们对管网、路灯、充电桩这些设备逐一建档，明确维护责任和周期，居民发现设施损坏应该及时向物业或者是社区来反映。我们回来看一看我们连云港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呢，我们成果已经汇集欠佳。

万户。在加装电梯方面，全市累计开展加装电梯项目呢，已经是非常的多了啊。那在电梯更新方面呢，2025年争取了，超长国债资金是将近7000万元，支持463台老旧电梯更新。2026年呢，又争取了6000多万元，支持394台更新。那么在市老化改造方面呢，“14五”期间已经通过了老旧小区改造开展市老无障碍设施800多处。老旧小区的改造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改造过程中，小区归居民，改造听民意啊，应当成为贯穿始终的工作理念。那么在这里啊，把我们的话筒呢交给居民，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在幸福协商中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只有这样，改造后的小区才能真正成为居民满意的幸福家园。对于我们来讲啊，城市更新人人有责，美好家园共建共享。希望我们每一位居民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参与，理解配合，共同监督，携手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安全、整洁、宜居。

好，那么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聊一聊啊，或者是我们车载收听的朋友们聊一下啊，有不少朋友来反映这个小区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希望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在联系我们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把您所反映问题的这个方面啊列清楚，不要只是语音简单的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说比如说我卫生清洁不满意，您把照片同时拍给我们，将我们反馈的时候呢更加快速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啊，您都可以啊把它详细的列出来，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啊，将我们能够快速的进入调查，核实之后啊就请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我们来解决。那么在这儿呢，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一下装修，尤其是在已居入住的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装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装修的时间啊，节假日包括周六周日在内的啊时间内啊，或者是我们中高考期间是不允许进行装修的啊，有声作业是不允许的。另外呢，在我们的法定我们每天的这个休息时间啊，您是不可以进行有声装修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呢，朋友们可以参照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啊，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依旧要围绕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身体的重量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其实不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邱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代谢中心的邱医生。
6: 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7: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又为16.4%。我们6岁啊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哈，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啊，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啊，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啊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啊，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6: 70.5%
7: 非常大，
6: 就是100个人里有70个
7: 我们成人、
6: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而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我去新加坡，对我一感触非常深的是他的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啊，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胖？当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十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啊，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啊。
7: 是的。
6: 其实这个5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7: 这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支持性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其实2026年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的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坐在那里坐诊的。
6: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7: 叫体重管理门诊。
6: 体重。

0: 管理门诊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我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的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1: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非洲、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也能收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两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BMI啊，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肥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0: 你还需要增
1: 对
0: 增重的。
1: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4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啊，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啊，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0: 嗯，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点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1: 对，
0: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
1: 嗯，
0: 但是他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是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啊，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1: 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常用指标，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哈，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型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啊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8，也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0: 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需要去治疗
1: 的，对，干预的，对，
0: 需要干预的
1: 代谢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1: 啊？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这遗传是我们肥胖了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我们都说一胖胖一家是吧？它可能就占到我们肥胖发病的40%到80%，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一个脂肪的分布，还有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0: 好像这个对女性来说更多啊。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 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用肥胖

0: 就不是简单的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说我们形象的问题啊，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者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我们代谢综合症的核心，像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像 GI 引发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但血脂异常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可能高啊，我们好的胆固醇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啊，可能就偏低了。还有一些像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大家知道尿酸也高了，可能就痛风来了，是吧？
1: 哎，对
0: 啊，可以说呢，肥胖是这一系列就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发动机。谈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脖子上是不是厚厚的脂肪啊？这脂肪呢，可能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导致我们晚上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晚上睡觉啊打呼噜特别厉害。中间有的人啊可能会反复的停止啊，它会造成我们进一步的缺氧，它不仅让你白天可能嗜睡，更会加重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肺的负担，像诱发像高血压和心率的失常，好多人就是我们就容易特别是夜间猝死，这样的话它就是带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癌症，国际癌症其实我们研究机构已经指出，肥胖与至少13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但最后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动啊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到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是你看关节受损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就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肥胖者还要常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嘛，在校园里面，对吧？我们喊小胖墩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啊，它容易就让我们的产生像自卑、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啊。在社会中，我们可能要面临像就业歧视、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吧？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肥胖还会引起我们像内分泌紊乱，尤其是女性，好多因为像女性啊，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容易怀孕，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炎症状态、皮肤问题，甚至还增加我们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我们麻醉师开刀的时候见到我们一些大体型特别大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的，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平常你说我不做手术，你只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对吧？尤其是做这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
0: 的，
1: 不
0: 按麻的。
1: 哎呀，要反复问你很多问题。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真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它可以说肥胖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伤害啊。
0: 对。其实这说的是没错的，肥胖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指标哈，它是我们一连串疾病，就前面提到的好多疾病的它的一个入口，其实一个诱因吧。尤其是我们重度肥胖，甚至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寿命啊要缩短，甚至有的达到10年以上。而且肥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了第6大致残的危险因素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啊，这个肥胖既然它已经成为第6大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咱们肥胖咱们临床当中应该怎么去治疗
0: 啊？其实它治疗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它肥胖的治疗，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需要遵循了一个阶梯式治疗的一个原则。第一嘛，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的，主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我们所有减重治疗的基石哈。包括主要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心理行为干预，还有一个睡眠管理的。就但是呢，单纯调整生活方式呢，它呢可能就让我们能减重了7%到10%，但一般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到3到6个月，我们要从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看看我们的体重啊，能让我们的初始体重啊能减到5%到15%，啊，这个就是说最基本的这个减肥方法。
1: 对，其实如果要是减得过慢，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后面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能就是要谈到 现在流行的就是特别流行的哈，就是药物治疗，
1: 嗯，
0: 对吧？就打针，跟他

0: 多，女性朋友可能打的比较多，他对于我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呢都不佳的话呢，哈，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一定要是在我们医生，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买，但是现在呢一定要到我们医院来评估，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目前我们国内批准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种，像奥利司他、利拉鲁肽，但现在流行的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个马氏度肽等，它呢可能让我们的体重呢平均呢减少15%到20%左右，啊，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效果也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代谢手术了，
1: 嗯，
0: 啊，这个没有办法了，就是好多人体重可能太大了，他减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一个减重手术，
1: 嗯，
0: 这是目前减重效果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吧，平均呢可减重差不多我们总体体重的20%到30%左右，主要还是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进行，它呢具有了就是创伤小恢复快，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哈，它减肥它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什么一招鲜的哈这种办法，我们最科学的路径还是呢要先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由我们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干预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叠加一些手术，甚至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手术，然后呢在这些处理措施以后啊，我们还要做到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来看一看大体重的人群啊，就特别是 BMI 超过32或者35的，他们在进行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呢？
0: 对，就是我们大体重可能跟我们超重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肥胖为什么设置那么多的戒就是法风呢，是吧，啊，就是大体重人群的减重呢，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和专业啊。第一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选对方式，我们重度肥胖的啊它不适合去是剧烈的像跑步啊、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一般好多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长期运动下去啊，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像膝关节，它更适合可能游泳啊，像垫上运动，我们垫上运动像瑜伽这一套，还自重训练等这些低冲击的一些运动啊。第二呢就是运动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监测，我们大体重人群它本身的心脏负担就比较重，对，运动时要需要特别注意要监测我们的心率哈，那不是因为这类人群它容易猝死的可能风险比一般人高，所以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要制定运动方案。最后呢我们就也要寻求我们专业的医疗帮助，重度肥胖呢它需要先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于体重指数尤其是特别大的像大于等于32.5以上的患者哈，或者是体重指数在27.5到33.5之间的，但是它有同时合并像糖尿病、高血压，对吧，还血脂高的等代谢疾病的患者，我们强烈建议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个综合评估。
1: 嗯，其实说了说到这儿，刚刚我们邱主任讲了一件事，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运动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运动猝死，
0: 对，
1: 心源性的猝死并不是偶发的，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我体重重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到
0: 医院来
1: 请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我们做个评估啊，给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建议啊，我就这个进行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也包括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啊。可以说啊，这个大体重的人群呢，您是不能够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盲目减肥的，一定要到我们的医院专业的这样的科室去进行咨询治疗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的，对吧？
0: 对对，绝对是不能自己减肥哈。我们大体重盲目如果节食的或过度运动的话，可能会引发像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关节损伤，甚至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对吧，就是猝死这一块，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疗团队这个指导下，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一个减肥的方案。
1: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专业的，咱们就来请我们的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啊，在体重管理方面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朋友提供哪些服务。
0: 其实我们医院也是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我们的减重与代谢门诊，就是从2020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周五全天就是在我们东院区啊开诊，我们整合的不光是我们科哈，因为我们是胃肠外科嘛，还有内分泌科、营养科，还有耳鼻喉科、妇产科、癌科，当然还有我们的麻醉科的多个科室，为我们的胖友提供是一站式服务，就不用跑来跑去的，就在挂一个号可能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哦，就一个号我就可以。
0: 对，不用你跑到一个妇科、耳鼻喉科或者打呼噜啊，也是
1: 不用反复的挂号，
0: 对
1: 吧？非常的方便啊！你看我们这个东院区，大家都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海联路上，
0: 对对对，华联那地方。
1: 啊，
0: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前面也提到，现在联合门诊啊，我们就是每周三、周五全天嘛，我们为我们的患者像提供，就前面提到的好多学科，我们要联合整个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哎，你的大体重还是小体重，小体重可能我们就制定食谱啊，或者是不是要打打针啊，但是我们大体重呢，可能就考虑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我的自己的专业了，就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代谢中心，就是连云港分中心，就依托呢我们省里的顶级减重代谢专家，像是就是说沈文明的他们那块开展的比较早，说他们的技术也比较雄厚，我们也是在他们跟他们常规的一直在联系嘛，学习嘛，对吧？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现在也常规开展像腹腔镜血状胃切除术啊、胃旁的代谢手术了啊，也为好多患者带来福音吧。
1: 那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顺便来回答一下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说我很年轻，但是我的体重已经非常的大了啊。
0: 嗯，
1: 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如果我要做这个胃切除手术，很多女性朋友问呢是会留多大的疤，会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生育啊？对于很多男性朋友呢，就讲就是如果我是切除了之后。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胃的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在代谢里边的这个功能会不会局部消失？
0: 这个是的。我先谈一下，就是我们哪些人适合做手术哈？因为我们大体重前面也提到了，主要看还是看我们的体重指数哈。如果你的体重是指数是大于等于32.5的哈，就从我们的指南里，就是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就是。什么人适合做手术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大于等于32.5，我们就不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哈，我们的指南就是强烈推荐你手术了。但如果你是27.5到32.5之间呢，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像血糖升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分泌暂停、女性嘛，就是我们体内多囊是吧，如果有这类代谢疾病的话，或者是在原有的合并症有加重的患者，我们就推荐你手术了。就是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哈，不像以前说开大刀，没有大家吓得那么恐怖，说开个大口否则我们主要就是打几个小孔，甚至我们是单孔，就是说这样呢就开过刀以后肚子上的切口基本是看不着的，或者很小，就是把胃的容量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切去差不多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嘛，就把你的胃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呢其实就是减少你的进食量，又能让我们的就是体内的一个代谢激素啊得到一个改善嘛。术后一般一年呢可能能减少我们30%左右的体重，术后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你的脂肪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肯定就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明显的改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把它切了啊，把它胃缩小了还是切掉了？
0: 是缩小，
1: 是缩小了，
0: 不是全切掉，
1: 不是全切掉，
0: 对对对，不是全切掉
1: 啊，是缩小了。
0: 对，
1: 那么缩小了之后，我们的胃的原有的功能它还保留吗？
0: 对对对，有的，它的生理结构还是在的，就是我们是只不过是吃的少了。我们相当于切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那个胃上啊，就是让你饥饿，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嘛？相当于把这个让你产生饥饿感的这个地方控制你的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给你拿掉了。
1: 啊，就是产生饥饿感的那一部分。
0: 对对，我们叫饥饿素这个地方。
1: 饥饿素的那个地方。
0: 地方把它切掉了。
1: 是这个。
0: 它在我们的胃底，我们把它就
1: 在它胃底部
0: 要一起拿掉的。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减完了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生育啊，什么一系列的都不会影响。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为了更好的生育，
1: 因
0: 为我们好多大体重人是不容易怀孕的，
1: 是，
0: 对吧？
1: 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质量的提高，对吧？
0: 对对，
1: 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谁适合做，一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啊。
0: 对对，一定要综合评估。
1: 周主任，您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是周一周五都有吗？在我们的东院区？
0: 一般我是周二下午是胃肠外科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全天是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是全天都在东院。
1: 周五
0: 是
1: 全天
0: 啊，
1: 周二
0: 是下午，
1: 就是我们挂号的时候就挂哪个科室？
0: 你就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五的话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二的下午呢可以挂那个减重代谢门诊，到那边都能找到我的。
1: 体重管理或者代谢
0: 代谢外科。
1: 代谢外科
0: 一说大家都知道
1: 啊，我们去搜一下啊，就是去我们的东院区
0: 对
1: 都可以。
0: 好，
1: 那么在最后一点，我们也请我们的邱主任给我们这个几句良好的建议。
0: 好的，我主要想说三点啊。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肥胖是病，得治， 不要把它当成不够自律啊，或者意志力薄弱哈。第二呢，减肥一定要科学，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相信说速效减肥的虚假宣传。第三，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啊有体重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到我们临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与代谢门诊来咨询，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科学、安全、有效的体重。

0: 岁的小朋友，上次家长也在问啊，你说
1: 年龄
0: 他的血糖四点几，其实也还没高，对吧？是正常的，但是空腹胰岛就非常的高，
1: 已经抵抗了，
0: 已经抵抗了，就是说已经到了二十几啊，就是家长就非常的着急，
1: 要尽早干预。我们做过最小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指南里面哈，就是手术的范围是15岁到65岁，但是呢，我们也会对癌科，就是尤其是更小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11、12岁啊，12、13岁，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我们也会有专家，我们专门的团队评估。我们做过最小的小朋友确实做过12岁的，但是国内报道我们做过就是减重代谢，做过最小的小朋友是8岁。
0: 嗯，
1: 就是要尽早干预。
0: 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

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
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五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五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 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 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或者是8545-3123 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 徐奇315902， 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啊、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 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

布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

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 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 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 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 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

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招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

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100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7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艾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1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
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儿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 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来聊一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父母呀，这个当今的父母呢，已经不是大众印象里的严肃形象了。他们呢，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学了一身对付儿女的硬本领。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崩地裂，母爱如水深火热。他们的爱呢，是藏在犀利的言语当中的。正所谓，不会 diss 孩子的父亲、母亲，不是好的脱口秀演员。赶上必要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唱个双簧。要问跟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是什么，那就好比时时刻刻呀，在吐槽大会的现场，不花钱就能听到亲情脱口秀，还不快乐吗？足够快乐了。无论呢，你是孩子、少年还是职场人，都难以逃脱爸妈的言语碰撞。爸妈的损人功力，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也是修炼的炉火纯青了。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比深沉的，但有一些父母呢，难免爱到深处形成了厌恶啊，甚至是厌烦。损儿女是不分年龄的，年纪越小越是无反击能力。爸妈们呢，会直面的去损，内涵的去损，玩梗的去损。打针时，别人家小孩呢哭的是山崩地裂，而你呢却风雨不动安如山。别人家的父母呢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而你亲爹表示，哎呀，我们家孩子不是个傻子吧。只要他们想损你，就能找到理由，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去损你。几乎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兔崽子呢。当然这句话呢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美食大省广东， 孩子们听到的是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这边呢刚被叉烧伤害过，另外一边老坛酸菜也不甘示弱的跳出来，有多酸爽呢？也就像孩子的臭脚丫子吧。当然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也就会发现了爸妈的各个社交软件上记载了大量的损儿语录，甚至下面呢还有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处呢，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争取下一次交战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这爸妈的烦恼呢也随之而来。有时啊，在他们的眼里，学生时代的任何行为都是槽点，尤其是这个写作业这件事上啊，没有一个父母

能从孩子的作业里心平气和地走出来。孩子可能想不到，他随手一写的语文作业竟然会引发妈妈如此吐槽，更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十万人在社交平台上来围观妈妈损自己。多少爸妈在辅导完作业之后看开了，作业是不可能亲自辅导了，考试什么的那就求保佑吧。当然这个俗话说得好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时啊，这个慈母手中的被子呢，也不是为了给你御寒的，而是为了遮住他的眼帘。身上盖不盖没事，主要啊，他的脸得盖着啊。毕竟呢，躺在身边像个小癞蛤蟆，看着呢，哎，也确实挺害怕的。这个世界上啊，如此光明正大的嫌弃你的，可能也就只有咱们爸妈了。那么爸妈不仅在你上学期间损你，放假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你。风平浪静的假期的时光呢，但凡超过半天，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这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眼神的接触，因为每当你们双目相对的时候呢，连呼吸都有可能是你的错。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因为在妈妈的逻辑里面呢，造成一切生病的原因就是喝水喝少了。如果水喝得多，那就是辣吃多了，如果没吃辣，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点外卖了。当然妈妈的神逻辑的表现有很多种行为，你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就会说你，哎呀，你天天外面玩不回家，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那好，那我在家待着。阿妈又会说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就不能出去走走吗？反正呢，他们就想说的是，单纯的想说你，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从哪儿切入，所以呢，就利用了不选日子、不找理由的方式来进行说你。还有，咱们吃饭，吃饱想走的时候，妈妈就说了，这就吃饱了，你不自己看看你碗里还剩多少吗？啊，你如果还剩那么一点点，妈妈又会说你了，你也知道还剩一点啊，给我吃干净再走。如果你还剩很多，妈妈又会说你，吃那么少，你喂猫呢，给我吃干净再走。这就是当代青年放假在家被嫌弃的日常吗？甭管你喝不喝水，反正都是你的错。当然当孩子开始学化妆的时候，父亲呢一定会跳出来发言几句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不嫌弃女儿化妆，你涂口红说你像公鸡啊，你涂眼影说你像猴子，猴子又有什么错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涂眼影呢？而你去反问他化妆什么最好看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不化妆最好看。这爸爸可能想不明白，白白净净的脸上为什么要涂得五颜六色，但既然化什么妆都会被爸爸去损，那就意味着什么妆他都可以化了。好，长大了，读大学了，你去外地读书了，这爸妈呢并不会因为看不见你就停止操作了。这亲情啊就像网线一样的啊，这直接连接全世界啊，损你不过弹指间。你说爸爸啊，学校有大鹅又有小松鼠，这爸爸肯定说真好，再加上你这头猪刚好形成了动物世界，你看多尴尬。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好啊，只要你步入了社会，失去了学生身份的加持，肩上的责任一变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吐槽话题的导火索。那这个时候呀，这个父母就属于专家级别了，他们学会了各种的佛系损法，虽然不主动出击，但你主动找事的时候会引用你常说的话来把这个话题终止，让你无力反击。比如说妈妈就会问你，孩子呀，你还是要结婚的，你的回答呢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死得足够快就没有人能照顾我。那你的妈妈会另外使用一句话让你无言以对，什么话呢？偷偷去世，然后惊艳所有人。你看看，当然很多人都有被催婚的困扰哈。落地到不同的家庭就会有不同的招数啊。有的爸妈呢上演美满家庭剧，有的爸爸妈妈呢转身翻拍深情琼瑶剧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过生日了啊，你去说一句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给你的回复是什么呢？三十多了还不结婚，好意思祝妈妈生日快乐，你觉得妈妈能快乐了吗？还有当热情的邻居主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的爸妈又会理智起来，哎呀，不是不给你介绍，人家孩子喜欢的是小鸟依人型的，我们家闺女是只大雕，你看看这把自己女儿形容成大雕了都。于是呢又有些人按耐不住了啊，向自己的爸妈打探情况，说这个妈呀啊，放假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呢？这妈妈直接给你回一句让你更无言以对，相什么亲啊，别人眼睛又不瞎。你看自己女儿都开始嫌弃，别觉得妈妈是你脱单路上的绊脚石，妈妈只想让你认识现实，让你认清现实。别以为现在的爸妈好酷。

糊弄，你的小把戏这爸妈呀一清二楚，所以生活不易，儿女叹气。当代年轻人总是被脱发、熬夜、压力大、减肥失败等问题困扰，有的时候当你和你爸妈抱怨这些时候呢，他们的回复会让你觉得林黛玉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然爸妈可能不了解什么太多的国家大事，但他们一定知道你有几根汗毛。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了。在妈妈眼中，掉几根毛无非是熬夜熬多了，不熬夜啥事没有，少吃几顿外卖也不会长胖。不减肥的时候呢，爸妈嫌你像座金雕，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你像只大象。当然谁没有被父母损过几句呢，俗话也说得好，生个孩子不用来玩，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爸妈虽然嘴上损着你们，行为上却是永远爱着大家的。他们虽然天天嫌你懒，嫌你吃得多，嫌你不结婚，但当你说出心里的委屈的时候，他们又会极其理智地包容你。回头想想，爸妈学怼人的玩笑话，搜集流行的表情包，成天在我们面前没个正经，或许呢只是想跟我们拉近距离。在现在这种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至于落后我们的脚步太远，这样想想其实挺欣慰的，至少爸爸妈妈还是爱自己。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是少女的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

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妈，能不能小点声啊，我加班呢。
0: 怎么说话呢，这说明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不认真还怪我唱歌呢。
1: 就算你不怕影响我，你也考虑考虑邻居的感受啊，
0: 你这都属于扰民了。扰民？你居然说我扰民？我可是咱老年大学歌咏比赛的冠军呢，平时听我唱歌还得买票呢，这是便宜了左邻右舍了。
1: 那你也别站到阳台上唱啊，要不你关你屋去唱吧。
0: 阳台是我的，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唱在哪儿唱，你不想听那你可以搬出去住啊，都30多岁的人了还非要在我这儿啊？你想省房租那就得接受我的演唱会。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您了，我戴耳机干活，您随便唱行吗？
0: 你每天在单位工作一天，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呢？是不是你效率太低了才老把工作带回家来呀？
1: 妈，你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呀。
0: 既然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就换个工作呗。
1: 这压力虽然大，但是专业还比较对口的嘛。
0: 对口有什么用啊，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拿来买菜都不够。
1: 您是天天买的海鲜补品吧？
0: 都是些基本的菜式，你还是大学生呢，我一个只念过高中的人的退休金啊都比你高。
1: 妈，您那个年代的高中啊，这比好多大学含金量它都高，这不能比。
0: 你说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就连长相都没随我们。我跟你爸呀可是我们厂里之前的金童玉女呢，生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美男子，结果呢还生出来一个刘姥姥一样的小老头。
1: 妈，我也没那么磕碜吧。
0: 刘姥姥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几十岁你还不一定能强过她呢。
1: 那整半天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太了，那你干嘛生我呢？
0: 你以为我想生你啊？那是意外，当时厂里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我都错过了，换你王姨参加的，后来呀她就步步高升当上厂长了。
1: 那您不是也都是副厂长吗？差不多。
0: 退休金都不一样，你什么都不懂，你看你现在一点都不争气，所以呀我真的是后悔生你了。
1: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不争气了？
0: 你那个工作都不叫工作，一个月呀4000都不到。
1: 可是我也在努力呀。
0: 你努力什么？天天懒得要死，除了岁数和体重在涨，其他的都在跌。
1: 哎呦，我那个是过劳肥，他不是胖。
0: 你看看人家隔壁张大爷啊，都60岁了，那一身的腱子肉，那个身材呀都可以直接上 T 台了。你再看看你，不认识的话呢还以为是张大爷的哥哥呢。
1: 不是，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没说你是张大爷的爸爸，已经很客气了。
1: 妈，你这嘴也忒毒了，我是您亲生的吗？
0: 你别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我生的，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呢？
1: 哎，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
0: 你确实没办法靠脸呐，不过呢你也没有什么才华可靠的。
1: 那我靠什么呀？
0: 靠我呗，你在我这儿是蹭吃蹭喝蹭住的，你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呀。
0: 你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妈，我是真不想找对象。
0: 你不是不想，你是找不到。别人呢都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我压根儿啊我就不费那事儿，因为我知道啊没人能看上我儿子，还不如浪费时间呢。
1: 谁说没人看上我的？我跟你说嘛，前两天呢还有个妹子主动联系我呢。
0: 是吗？约你出去了？
1: 对呀。
0: 卖保险的吧？
1: 不是。
0: 卖房子的？
1: 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卖健身课的吧。
1: 妈，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0: 我没问你卖墓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确实就是卖墓地的。
0: 哎，现在的营销定位都这么精准了吗？
1: 不是，我像是那种要买墓地的年纪了吗？
0: 你倒是不像，估摸是按父母的年纪统计的。不过呢，以你的收入来看，还是高估你了。姑娘呢，肯定是白忙活一场。
1: 怎么是白忙活呢？认识我这么一个优质的男人，他不赚到了吗？
0: 没有销售业绩就是白忙活，别人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1: 谁说的？他都跟我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
0: 难道是我对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了？那你们约的啥时候见面呢？
1: 就这周六上午。
0: 在哪儿约会呀？
1: 王家后花园。
0: 那不是墓地吗？
1: 不会吧，那是墓地吗？
0: 你快打开导航搜一下吧。
1: 在四环外的山上，他家会不会在那儿有栋别墅呢？
0: 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公墓，你太爷爷呀也在这儿，咱还去扫过墓呢，你忘了？
1: 可是我们聊得还挺愉快的。
0: 不矛盾。哎，您这孩子呀，长得丑就算了，这脑子呀还不好使。
1: 妈，你这么说的话，我觉着我都没有优点，全是缺点了。
0: 你还是有优点的。
1: 比如说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时，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却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在，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甜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很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

0: 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0: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0: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苏卫哲主持召开难题汇办会，市开发区政务服务事项一次性告知单上线，诺泰生物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
3: 园区动态。
2: 7月15号下午，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四期，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领导干部讲坛第四期上，朝阳街道围绕因地制宜练兴朝阳进行授课，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文件精神等，并部署近期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筑牢安全防汛屏障，严防各类安全及汛情事故，要精细做好省运会赛事保障，保障承办赛事规范有序顺利进行，要顺利抓实招商成效，确保招商工作拿出实际取得实效。7月17号上午，市开发区召开难题汇办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实打实破解发展难题，以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首先通报开发区服务企业工作机制，随后30家重点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发展痛点难点、需园区协调解决事项以及对营商环境的实际体会逐一发言，坦诚直言实情，精准建言献策，聚力共谋发展。各分管领导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逐项梳理认领诉求，确保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各类问题限期闭环落实。会议指出，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全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产业链培育扶持、人才政策供给、社企服务优化、税务服务保障、生产要素保障、生活配套完善等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切实纾困解难，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以一流的社企服务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民化、智能化水平，市开发区正式上线京津办马上知政务服务一次性告知二维码，实现辖区政务服务告知服务全域全覆盖。此次上线的二维码服务体系涵盖区政务大厅、人社分中心及3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822项政务服务事项，企业和群众只需手机轻轻一扫，即可一键跳转江苏政务服务网、开发区旗舰店，快速查询办事材料清单、办理地点、办事流程、办理时限等全维度办事信息，彻底打破传统办事信息获取壁垒，有效解决办事咨询繁琐、信息不清、来回跑等问题。近日，省委科技办印发关于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市开发区企业诺泰生物牵头筹建的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筹成功入选，成为本批次全市唯一获批企业。本次获批的重点实验室由诺泰生物牵头，联合中国药科大学共同建设，致力于突破多肽药物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多肽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共性技术平台，助力多肽药物向高端化、精准化、长效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

0: 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他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 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五人坠崖，其中两人身亡，三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 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四分体力到达目的地，三分体力返回，三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

0: 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被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315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315曝光台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五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啊，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3: 你好。
2: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啊，最近呢有三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3: 燃气锅炉，
2: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一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3: 啊，
2: 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3: 那复位过后再重新启动。
2: 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两位朋友呢，是我们3587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就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 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3: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比喻话是新鲜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2: 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3: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超587的嘛？
2: 是67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啊，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啊。
3: 对，
2: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哈、
3: 这个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2: 外界条件，
3: 外界条件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嫩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源就会固它。这是有外界因素。
2: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3: 对，
2: 也有可能引发。
3: 这就是有外界因素。
2: 但是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3: 过热，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3: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2: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3: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

0: 爽。嗯，我说的也不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体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我也该怎么按还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
1: 嗯，
0: 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边啊，出水那个管子给你安装缺边缺边，包括生流带走这个地方，或者走这个地方有的细心的师傅，过这个是生流带这方面重两天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
1: 嗯，
0: 有粗心的师傅直接走上去把那个生流带余剩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所以说，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1: 哎，对，
0: 外加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1: 其实这个
0: 东西质量落后也是一部分关系。
1: 那就
0: 三样都要
1: 对
0: 啊，都要那个符合、啊。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
0: 嗯、
1: 对吧？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
1: 嗯、
0: 你看，简单是一个锅炉，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1: 哎，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啊、
0: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不是炉子问题了，也不是安装不是安装问题了，也不是外界因素问题了。
1: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上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混直播间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包括我们也是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混直九十九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混直播解决问题。
1: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啊，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连云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四五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0: 他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站在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机器是好的，旁的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必须还是安装出问题的，外加因素问题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都要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比如还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收费肯定是同意的，这里把问题解决，
1: 对，
0: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1: 因为在它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0: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不占你那个范围嘛，
1: 嗯，
0: 或者收费这也是合理的。
1: 哎，对，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四五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个需要我。
0: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在炉子给你，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你
1: 这样。是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0: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
1: 嗯，
0: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那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十几升，
1: 嗯，
0: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十几升，一分钟出十几升水，
1: 嗯，
0: 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升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

0: 壁挂炉来说，就是说壁挂的二十四星瓦炉的往户户的工作，也就是十二天它温身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
1: 嗯，
0: 它就热不起来。
1: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0: 功率
1: 有关系的，
0: 包括它家这个出水量。
1: 嗯，
0: 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二十四星瓦炉子，那我连8升、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化的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100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
1: 好，
0: 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承担这种问题。
1: 嗯，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0: 炉子功率
1: 啊，炉子的
0: 炉子功率，特别我们谈到洗澡不用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
1: 嗯，
0: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金属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对，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四分管。就是二十四星瓦炉的燃气管配四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三分管，三分的或者三分半的就挥标四分
1: 的。非标的管子。
0: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1: 嗯。
0: 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1: 啊，这是。
0: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1: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0: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十几种。
1: 嗯
0: 啊，
1: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0: 解决肯定是100%有法解决。
1: 嗯，
0: 对，
1: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下，是希望我们，三幺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帮消费者进行调换。这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的那么仔细，对吧？
0: 对，
1: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0: 跟他
1: 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0: 燃气热水器，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1: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他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0: 燃气这个味道。
1: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0: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废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

0: 但是受这个灰色顺着风刮进来了。这种、
1: 哦、
0: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1: 存在一种。
0: 对，如果是风刮进来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阴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1: 哎，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0: 对对，
1: 嗯，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0: 对。
1: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0: 对，
1: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啊打电话，
0: 叫他上门检查，
1: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
0: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啊、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色给风刮进来，反正这个味道、
1: 啊、其实这个很好判断 啊就是你关上
0: 关起来、
1: 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0: 对，
1: 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啊，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第十年了啊，
0: 嗯
1: 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0: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1: 八年。
0: 对，它用十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期15年。
1: 嗯。
0: 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
1: 嗯。
0: 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1: 也有可能是液面积灰积得太重了，
0: 对
1: 吧？
0: 就是分机
1: 积
0: 尘，或者分机着尘。因素有很多种，因素有很多种、啊、
1: 这个呢是要请，
0: 或者需要做保养的、
1: 嗯、
0: 或者有东西坏了可能性都有、啊、
1: 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嗯、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0: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就实际上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户、
1: 嗯、
0: 单单讲个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你锅里边十个碗，连锅一起刷，你就刷一个碗，这自动不起作用。当然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1: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做。
0: 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它也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格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时间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自转烧个3年左右，得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成立，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好一点的黄格的管，水我们做水处理。冷凝炉我们加磁性过滤器，就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3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查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加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1: 就是
0: 你不用洗，我们在今年的16年嘛，16年住那个香烟孔旺，我们检查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查都是符合标准的、
1: 啊。这个就是需要，
0: 就说你几年上门一趟检查都是标准的，你再过去几年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1: 那多问一句 啊，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0: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
1: 那是这样的，
0: 从来没收过费。
1: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
0: 对，
1: 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的保养？
0: 不，检测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技术跟它加东西的。再处理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0: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它呀，就是说这个做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住，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些东西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住套暖气，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 他就拿这种方法把那些水

0: 系统里边水处理好。
1: 啊、哦嗯，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啊。
0: 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住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亲自的要这样要那样的。但是要、哦、我们在十多年头住呢，基本还是需要亲自的。它亲自为亲自有分成三种亲自方法，第一种简单亲自方法叫脉冲亲自，脉冲亲自就是一个空压。

0: 生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

0: 人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今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哟。
0: 这个夏天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哈，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两天的时间，我甚至三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哎，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哎，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
0: 是不是？哎，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哎，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哎，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哎呀，这个夏天真的一定要来连云港看一次大海。其实不仅这个夏天，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哎，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

0: 我第一次来到镰刀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1: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0: 对，
1: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个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0: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1: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镰刀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0: 5A级景区。
1: 哎，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镰岛的大沙湾。
0: 当然不是。
1: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城。
0: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镰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1: 它不是缆车，
0: 不是缆车，
1: 就是观光车，
0: 就是观光车，观光车。
1: 哎，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0: 对，
1: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0: 是的，
1: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0: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哇，
1: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嘟，哎，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0: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1: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0: 是的，
1: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0: 贝壳沙滩，
1: 不是贝壳沙滩，
0: 会看到的。
1: 贝壳沙滩会看到，
0: 看到的。
1: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0: 啊、哦，那个铁索桥，
1: 悬浮桥，
0: 悬浮桥，确实
1: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连云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1: 侧面拍。
0: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1: 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0: 没有这个条件
1: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0: 就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1: 你站到哪里呢？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0: 有个小亭子。
1: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去拍这个悬浮桥。
0: 哦，
1: 模特是站在桥上。
0: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1: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0: 侧着、怎么样
1: 躺着都出片
0: 儿。哦，
1: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0: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
1: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0: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1: 再往前走一走，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0: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1: 它是用竹子做的。
0: 对，
1: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1: 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0: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1: 吹着海风。
0: 对，
1: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0: 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1: 太惬意了。
0: 然后我们就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1: 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0: 对，
1: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0: 是的，
1: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0: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1: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0: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1: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0: 真的吗？
1: 很幸运，
0: 就在门口。
1: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0: 哦，阳台上面。
1: 嗯，
0: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1: 嗯，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0: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游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1: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0: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1: 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0: 哇，
1: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0: 独享一片沙滩。
1: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0: 森林餐厅
1: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
1: 嗯，
0: 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1: 嗯，是的哈。当然了，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1: 嗯，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0: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1: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0: 哇，才50块钱，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半个小时。
0: 哇，半个小时。
1: 没错，没错啊，
0: 真的是很不错。
1: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来连云港浪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0: 嗯，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1: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山海藏深意。
0: 那是什么地方呢？
1: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0: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1: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0: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1: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0: 刚打捞上来
1: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0: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0: 螃蟹
1: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0: 是吧？
1: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0: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啊、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1: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0: 对，
1: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0: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1: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0: 嗯，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1: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1: 嗯，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连云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0: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1: 嗯，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0: 在海上，在
1: 隔海相望，
0: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1: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0: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1: 嗯，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0: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1: 好厉害！
0: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1: 什么时候能爬到？
0: 好累呀、啊！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0: 嗯，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1: 你可以走下来。
0: 对，走下来慢慢
1: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0: 是的，
1: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台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1: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台山顶。
0: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1: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0: 哦，
1: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台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0: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得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1: 你研究明白了。
0: 研究明白了，
1: 怎么玩？
0: 还是
1: 怎么拍？
0: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1: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0: 对，侧脸帅气一点，
1: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0: 是的，
1: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0: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1: 会跟你同框，
0: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1: 哎，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海上云台山。
0: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哎，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1: 哎，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1: 没错，就是这里。哎，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1: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0: 是的
1: 啊，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0: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叫做云海观日台。
0: 哦，叫云海观日台。
1: 你去过吗？
0: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1: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0: 哎，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1: 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0: 我有印象，
1: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到了，
0: 就走到了，
1: 不是很累啊，
0: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1: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 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

0: 置，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
1: 哎，如果你要拍大片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哦，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哦，新中式，
0: 我想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1: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1: 教堂，
0: 对，也很出片啊。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呀。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1: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0: 啊，
1: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1: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0: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0: 没错啊，
1: 对对，
0: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也在这边，
1: 非常的出名。
0: 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凉粉儿到了夏天其实非常的这个解腻啊。
0: 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1: 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哎，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哎，
1: 什么歌？
0: 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贝加尔湖畔。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渔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嗯、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街。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公岛街道的最东端就能看到。
0: 哎，是的哈、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阳山岛、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
1: 嗯，
0: 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阳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花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花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你可以在里边买点海鲜，然后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叫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吃了。
0: 对，人家吃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3A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0: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1: 我知道。
0: 嗯，尤其是
1: 下完雨之后特别的壮观。
0: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嗯，很多朋友觉得鱼湾，哎，鱼湾可能大家伙到夏天一定会去鱼湾的。那你觉得，哎，还想在哪看一看这个飞瀑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到黄窝景区。
0: 因为黄窝它没有鱼湾人又那么多，而且黄窝我要告诉大家不收门票，免费畅玩，
1: 免费畅玩。这个夏天咱们可以选择黄窝景区啊。
0: 而且黄窝的山顶它也能看到海，
1: 老山顶也能看到海。
0: 你看我们连云区，我们随便一座山都能看到大海。
1: 太宝藏，我真的发现连云区啊，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黄窝，你看你说到了宜居，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山顶或者这个半山腰你找一间民宿住下来。而且这边的这个住宿很便宜的。有的一两百。
1: 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博主嘛，都选择了黄窝景区去打造他们的民宿。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据说有几百种植物在山上。
0: 是的啊，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1: 对，
0: 你要仔细的观察啊。
1: 你看，有的像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0: 嗯，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1: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0: 嗯，是的哈。那这样吧，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哈。那既然来到连云港的话，我们在连云港一定要听一首歌曲
1: 啊。那首歌至今旋律还在脑海当中。
0: 嗯，什么歌呢？这是
1: 我们三二一起说好不好？
0: 三二一，
1: 夏天想去连云港。

0: 夏天来到连云港，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
1: 台山景区，
0: 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什么？没有好像，
1: 好像
0: 我们
1: 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啊，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哎、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那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是的，
0: 黄线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在上面撒花，可劲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
0: 哎、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你看，
0: 一石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一个景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它还有个别名叫保驾山。
1: 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石碣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都在跟风，
1: 跟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而且现在那个唐王后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泡泡屋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嗯，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
1: 啊，湖上的，
0: 湖上的躺椅，
1: 我上了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
1: 嗯，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去晒到你，
1: 适合情侣两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嗯，
0: 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塞海一方啊。在海一方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0: 哎，免费的沙滩，嗯，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啊，他只有几个，
0: 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
0: 哦，
1: 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得不行，
0: 哎呀，
1: 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1: 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
1: 哦，
0: 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嗯，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
1: 哦，
0: 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哦，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嗯，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
0: 啊，
1: 太诗意了。
0: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1: 山海相拥，
0: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
1: 嗯，
0: 一半缥缈新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嗯，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夏天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嗯，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嗯，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
2: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
1: 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www.navsisto.com

0: 妈，你这个问题不用带前缀，你不用说你是什么车，都可以加装 SUV 加装电尾门，现在不是什么大，现在都很成熟，特别是像你的这个车都属于大量生产的车型，那电尾门就太价格不算便宜。从现在看哈，理想的 L6 不算便宜啊，咱们等过一个月。啊，等过一个月咱们看看理想最终 L6 的交付，或两个月咱们看看 L6 的交付，你就知道咱们再拭目以待，你看看它能不能卖得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哈就是大五座可油可电，300公里续航，2300公里续航，冰箱彩电沙发全都带个激光雷达的车，你说卖到25万，我认为其实价格很贵了。啊，其实价格很贵。那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哈，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泰七。来，我连闪充都带，其实也就是20万冒头。V27也是大五座，对吧？也是大五座。然后还有很多鸿门的车，你华劲，今天上市的逸派的 M8， 这些车甚至比五座还要大，有的都是六座。银河的 M9， 怪，就这些车哪一个不是冰箱、彩电、沙发全都带？然后可油可电，有的还有很多更多的特色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有的都已经杀到20以下了。那你说大五座车你现在想干到25万，其实我觉得偏高了，就有一点点偏高了。你觉得呢？但是这是我个人观点，我个人观点。 I60 530续航能买， I60 的530续航现在可以选宁德时代电池，有置换的话是95000块钱，95530带 L2 带360，这个过关了，就是从90000这个角度它是过关的。来，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老师。
0: 你好，
1: 我想买一个10万到12万的油电混合的 SUV，女孩子开的，你看哪款确实
0: 油电混合还是插混？说清楚。
1: 什么叫插混？
0: 你有没有充电桩？
1: 没有，楼下的车库有吗？
0: 那就是楼下有能装充，就是家里边有车位能装充电桩，是不是？
1: 对对。
0: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可以买插混。如果你不想充电，你就买混动，这就是区别。
1: 插混是什么？我想油电混合的，插混的是纯电的，是不是？
0: 插混就是可以用电跑个100-200公里，然后发动机也可以用，用了之后也没有续航焦虑。
1: 那你们能不能烧油啊？
0: 能烧油，
1: 能烧油的插混比较好，是不是？
0: 我认为如果你有充电桩，买一个插混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可以，
0: 那是比较合适。那我就随便说了哈，那比亚迪的这个插混系列啊，就是比亚迪插混在这个价位当中太多了，这必须要提到的。吉利银河的插混系列，我觉得都能。然后领克的08，哎，我觉得不错。也是插混系列，15万也能上路，就是插混车现在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SUV
1: 比较流行的，是不是？
0: 对，现在插混呢，如果你是既要发动机，你又有充电桩，你又不想要纯电，那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插混的。插混你也能纯电，也能跑个200，然后你没电你就用油跑呗，用油跑的时候也就是6个油7个油，不就行了吗？对，
1: 好好，女孩子开的是哪款比较适合？
0: 我觉得08挺好的，领克的08挺好的，现在15万能上路，160的续航，或者说230续航，15万能上路。
1: 啊，
0: 哎，15万能上路，这个挺好的。
1: 领克
0: 的08挺好的，插混。你要是觉得15万贵了呢？吉利银河最近有一个 M7。哎 ，M7 现在价格大概就11-12万，上路呢大概13-14万，这个其实也很好。
1: 啊，
0: 嗯，
1: 吉利，
0: 对，这选择余地太大了。像这种情况哈，我建议你到汽车城转转。我说了两款，你再转转，你有个范围，我再帮你选择比较好。
1: 你要到正兴汽车城。
0: 对对对，正兴汽车城，您转转转转以后，我们再说，好不好？
1: 行，
0: 好，
1: 听你话，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别克 E7 能卖吗？别克致敬的 E7 呢，上市2个月了。从合资品牌角度上来讲，这个车很强。

啊，上市两个月交付20000台，它一个三个配置哈，我觉得最低配性价比一般，因为它不带智驾，买中配19万多，这个车如果有置换，现在能优惠9000，就是大概裸车是17，17带Momenta的智驾，后排带电视，也带冰箱，啊，我觉得其实挺好。这个最低配呢？最低配是给谁准备的呢？就别克致敬E7的最低配给谁准备的呢？给昂科威的车主准备的。就是你买昂科威，你就不如买个E7了。那昂科威 2.0T 9AT， 你价格，你上路价格和E7是一样的，对吧？和E7价格一样，E7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昂科威你最起码我说少一点9个油，E7不耗油啊，没电的时候6个油，我没电我油耗都比你低3个油。对吧？那如果你能装充电桩，那就不耗油。两个车长度一样，品牌一样，配置基本上也都一样的情况之下，那你说为什么不买E7？啊，为什么不买E？你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就是如果能装充电桩，我觉得买个E7其实比昂科威实际上是要强。但E7的性价比最高的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是它的中配啊，中配最高配的E7哈，咱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给特别喜欢的人所准备的，因为最高配的E7呢要干到19万了，19万，说实话 ，V27 啊、方程豹啊这些都能收到了。这个价格呢，个人各观点啊。银河E5现在多少钱？银河E5要更新换代了，530续航的银河E5现在就8-9万块钱，530的8-9万块钱更新换代，所以你说能不能买？我这认为当然可以，续航，对吧？然后配置。我觉得也都到位啊 ，E5 没有问题，8-9万块钱买个银河 E5 是个好产品啊，就是买个代代步，你开个5年8年，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而且空间也比较大，你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这个应该比那个 A0 级的小车怎么样？我觉得性价比其实是要高的，对不对啊？好了，我们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播电话是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七月份上市的车比较多哈，今天晚上应该是翼派的 M8 和领克的07GT 上市啊。大众 9X 和小鹏 GX 选哪一个？小鹏的空间大，小鹏的空间大。然后大众 9X 你理解为智己的 LS9， 那它和智己 LS9 很相像，从好玩这些角度上来讲， GX 应该是要稍微占点优势的， GX 稍微占点优势，但其实大众不差， Momenta 的智驾211的发动机，然后内饰我觉得做的也可以，但大众不能买最低配，这个车得买中配，但中配的 9X 价格就有点高了，它应该在35万，可能有一些权益之后也得30万，稍微冒点头，30万稍微冒点头，现在看 9X 价格稍微有点偏高啊，稍微有点偏高，所以你如果不超过30万的话，可能 GX 是要稍微占优的啊。泰七纯电挺好的，泰七纯电现在改了这个闪充电池，对吧？买闪充电池的泰七一定要选装个激光雷达，那我觉得这个外观电池这个没有什么好挑的，泰七的产品力是在的，20万肯定是20万冒头了，你上路价格要奔到23.4了，这是毫无疑问的，23.4啊，不用考虑，有置换能稍微低一点，但也不会低太多啊。刚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哈，奥迪 A6 现在是这样的哈，奥迪 A6 呢，现在老款是不是叫 C8？ 我记不清楚，就是老款40，现在价格太低了，没法看。啊，没法看。大众威然380怎么样？一般般，啊，一般般，这个不占优势。然后，而且价格混乱，就是阿春啊，你可能不太清楚威然380这个车外边有多乱，它有库存的，有不是库存的，有小众色的，有结算过的，租赁公司的，就是外边的威然这个车哈，有好多好多版本。然后不同的版本哈、啊，它有不同的价格，太乱了。我觉得威然这个车现在就是厂家现在就是能卖就卖，不卖就了算的那种感觉。380不占优，我认为380现在不占优，而且380价格能多少钱？20万左右，20万左右，现在塞纳和格瑞维亚也就这个钱，
我认为威然不如塞纳和格瑞维亚。啊，领跑 D19 选几座合适？六座啊，肯定六座啊。9X 新车能有优惠五个啊，能优惠五个之后，我觉得9X 的优势是什么呢？后轮带主动转向，发动机很好，211的发动机做的增程器，蒙蒙娜的智驾很好，这个也不错。但9X 的劣势也非常突出的，就是第三排座椅空间表现一般。你去看了吧，因为你买30万的车，你不可能不去看 9X 最后一排空间表现争一般，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如果不在乎最低配的这个最后排的空间，我认为 9X 是个好车啊，空间稍微受点限，其他没有什么问题。领克20九月份上市，领克20这个车已经爆出来大量的信息了哈，我给大家点一点，就是一个是245千瓦的电机，后驱激光雷达，800伏，600公里续航，带冰箱，通风加热按摩，纳帕真皮，哈曼卡顿音响，就是小车你要什么20全都带，它除了不带翅膀不能飞，其他的都带。我非常欣赏20这个车的做法，就是我一定要和大家背道而驰，你们都在讲你要做大，你要做大而全啊，你要做大而这个空，你要做这个，不，我要做精致，我要把车做的4.5米，但是除了我是4.5米之外，你们大车有的所有功能我全都有。哇靠，这个是就满足很多精致型小车的要求了，就是我不要大车，我就是要一个都市好开的小钢炮，但是我又不能损失我的舒适性，我通风加热按摩你肯定要，座椅我不要布的，我也不要革的，我就要纳帕真皮的，我就要20个喇叭的扬声器，我就要充电快，我不要400伏平台，我就要600公里以上续航配800伏平台，我激光雷达你还必须给我去弄哦，乖乖，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没有，那20可能就是唯一一款，九月份上市，我估计11到15之间吧，就这个，就是你如果说要小而精，这款车上市之后就是典型的小而精的最主要代表啊。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 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刚才有人问那个 A6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做过多轮预警了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两年 A6应该多少钱？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应该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两年 A6 40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你把你估的价格要不打在评论区，不打也行，你在心里边你估个价格， 两年 A6咱们就精品车况， 一年两万公里，然后跑四万公里， 一年跑四万公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多少钱？ 两年 A6 不是 A4， 说15的出去， 说15的出去，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二手车市场呢， 我觉得正常卖应该是23左右， 二手车市场正常是23左右， 这个价格是对的。 你可以懂车帝啊， 汽车之家， 你查查， 你说15的， 你们自己都开玩笑， 两年 A6怎么可能15呢？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新车25， 全款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来倒推， 两年时间的 A6 我认为价格应该是20， 应该是20。 你不要说你知道今天价格说应该多少钱， 我就问你就是按照之前的这个价格， 行情或者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卖多少钱， 那正常情况之下应该是22到23， 就最低最低你在连云港是能买到的， 最起码是这个价格。 但是问题是现在 A6老款杀到25了， 全款价怎么办？那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倒推的话， 到今年的年底， 两年的 A6大概价格， 应该在20万左右。 你不要扯淡说新车有卖23， 没有这个价格。 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之下， 目前 下午我有一个听众给我发消息， 他说我60岁了， 我还是买了个燃油车。 我说你买了什么？ 他说我买了一辆奥迪 A6， 我想去贴膜和车衣， 你告诉我找谁？ 我说你找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那个榜一， 就现在也在榜一， 我说一车沙克的产品。 他说你多少钱买的？ 25万5。 25万， 这是今天下午一个听众发生的这个事情。 以这个价格来倒推的话， 两年 A6价格应该在20左右。 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二手车市场没有这个价， 你不用开玩笑，你说值这个钱， 现在二手车市场你绝对找不到两年 A6卖20的， 但是今年年底就应该有。 按照这个价格你倒推那是肯定的， 而且你觉得这个是底吗？ 你觉得是底吗？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价格去倒推的话， A4应该卖多少钱？ 我们常态情况之下， A4和A6的差距应该是多少钱？ 8万块， 应该是8万块。 25万5是裸车价， 你不能算落地价。 为什么呢？ 你卖二手车， 你保险购置税你肯定是不算的， 保险是被你用掉的呀， 对不对？ 就25万这个价格是没错的。 按照常态来算， A4和A6的价格应该是差8万块钱。 你随便去查， 就是A4当年卖25万的时候， A6基本上价格在33、34、35， 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然后有一段时间A6卖30的时候， 基本上A4的价格就是21、22、23， 这个价格是对的，就是它会维持大概8万的这个差价。 那你按照现在这个价格来算的话， A4的价格应该是17， 对不对？ 应该是17。 但是我还没说完呢， 但是A4现在基本上不生产了， 要停产了， 它的代替品是A5， 而A5现在这个价格肯定不卖， 就17、18肯定不卖， 你都不用想， 肯定不卖。 那A5就会杀到这个价格。 如果A6持续往下压， A6持续往下压， A4的继任者A5还得往下探。 那最后就探到多少？就探到16、7， A, A5 如果探到16.7，对不对啊？就新款了，就 A5 如果探到16.7，那帕萨特应该多少钱？那帕萨特和 A4 的差价应该是多少钱？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是5万，起码5万嘛。来，帕萨特卖15的时候 ，A4 最起码卖20，对不对？那你要是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16.7的 A7 如果出来，帕萨特就是11.2，对吧？是不是这个账？我是从现在的 A6倒推了 A5，A5 倒推了帕萨特，对吧？这三个车可是目前中国车市德系车的核心。德系车的核心如果摆到这个价格，摆到这个价格，那么它对二手车市场的影响应该会在今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来显现。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一点胡诌的啊，这个全部都说得很清楚了吧？那你说最终会到这个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所以刚才有人问我买二手车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说你听过我刚才的这个分析之后，你觉得合不合适？所以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认为燃油车其实还会有一轮暴跌，时间应该就在10月份。这主要是因为豪华品牌在玩命往下压，燃油车在玩命往下压所造成的。你可要命了啊！i60 买530宁德还是650？我觉得目前 i60 还是买530比较合适吧。就宁德时代现在有置换就95.5万啊。MG07 如何？半固态电池怎么样？我没用过半固态电池，我们持观望态度哈。MG07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估计11-12万左右啊。那凯迪拉克沃尔沃怎么办？持续下压啊。沃尔沃的 S60 从来都是14万，就一直现在价格就是14万。对吧？那如果 A5 的价格你杀到16.7，那沃尔沃 S60 价格就是11.2。沃尔沃本来 S60 价格就和帕萨特差不多，那到时候就会再一步往下压。那燃油车今年的二级市场哈、和二手车市场我看不懂。我看不懂。少碰啊，少碰。吉利的混动比燃油要贵10000大几到20000，贵10000块钱左右。一般来说，吉利的混动要稍微贵10000块钱左右，比如说帝豪就贵10000多块钱，星越大概也就贵10000块钱左右。星光买个插混没有问题，能买。我觉得50的星光这一次上市价格，价格不贵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 H10 这个预售价格是219,800到239,800吧，这个价格是柜源平台的第一款车型，我认为价格合理，非常合理，没有问题。五米一的长城的这个车，这个价格没有问题。L 八怎么样？目前 L 八面临更新换代啊，我觉得一般呢。啊，我觉得一般。目前 L 八一般。N60这个车的智驾非常好啊 ，N60的这个智驾非常好。如果说你想买一个10万级别、10万稍微出点头带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车辆的话，我认为 N60的智驾，包括它的配置，这个车入门级满配，我认为挺好的这个车，啊。

0: L 八换代呢？有没有自己的智驾好？N60 的智驾我觉得比某门塔要强，因为我是某门塔的车主，我用文远智行之后，我觉得文远智行比某门塔要强啊。如果买星光还是华劲 S 带智驾的性价比高，我会买华劲 S 啊。N60 上路多少钱？有车置换我就在12万左右啊，12万左右。华劲 S 买一个中配，中间的两个配置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我觉得啊。我们来看哈，这个油车是不是要尽快换电池？这个不能这样说，你可以把它提上日程，我只是觉得它可以提上日程，您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车辆更新换代太快了啊，主要是太快了，没办法。
1: 而你飞高一点，难挨最多。
0: 理想呢，在大规模的去换它的产品，就是 L9、L8、L6， 你看它一直在更新换代。在更新换代之后呢，理想现在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一个我个人认为理想最大的问题，仅供您参考，它和上一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上一代有电视，它还是电视，沙发、冰箱、支架，有本质上的提升吗？如果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之下，换代之后本质上的提升如果不出现的话，和竞争对手它就会有一定的差距。您觉得就是 L8 这次换代，我大概看了一下，你说它有没有升级吧？有。但是现在的 L8 的价格呢，已经维持到基本上就是30到40这个区间了，对吧？30到40这个区间。30到40这个区间你会遇到什么？比如说比亚迪，我会出E 三方平台带闪充的车，我充电奇快无比。你遇到极客，你会遇到 BX， 我会遇到千里浩瀚的 H7， 加上极客带来的品牌价值和 SPA 平台带来的极致安全体验，包括内饰用料 BX 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就是 L8 换代之后你怎么赢竞争对手，包括 L8 还会遇到什么呢？ M8 竞争。L8 和 M8 竞争过程当中，那华为就说了，我896线激光雷达，我说不定896线明年还能生产，能支持 L3 的升级。这个东西它是华为的这样一个优势，每一个车升级换代必须要有一个杀手锏，是它有别人没有的，否则的话为什么卖它？我觉得现在理想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车也不错，你说它三排六座空间给的确实不错，智驾也不错，理想的智驾是非常棒的，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就是哇，我就是因为这个而去买它的，比如说问界，我就是因为896线激光雷达我去买它的，那这个客户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极客的客户，我就是因为极客的保值率高，比如 9X 的保值率非常非常高，我就因为 9X 我千里浩瀚，我有那个 H9 或者说 SPA 平台的极致安全，我去买它的，对吧？ 你得有一个点来吸引客户。现在总觉得理想呢差一口气，那么这口气他什么时候能提出来？我这个哈完全是个人观点，当然你也可以说说你觉得这个车有一个点非常非常好，我就因为它而喜爱的，有没有？你比如说啊，那我们再说一个未来 ES8 和 ES9 明显是未来的热度，我们不说好坏，我们说热度比 L8 要强。为什么比它要强？很简单，未来是纯电的，你这个价位的纯电 SUV 没有，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就那有人说我就要买纯电的 SUV， 那怎么办？那就未来了，而且未来说我还可以换电，我不用考虑电池的这个损害，这个也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华为也好啊，然后这个极客也好，未来也好，它最起码能拿出一项是别人没有的。而现在理想呢，理想好像全系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拿出一项，哎，我有你们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买我，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不过理想的车做得不错啊，我特别提出表扬。i6 很好啊 ，i6 很好 ，i6 宁德时代电池空间也大， 啊，这个其实是非常棒。其实我觉得 Mega 都是个好车，但是这次换代之后的896这几个车哈，我总觉得这种让别人看完就想买的吸引力略显不足。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正确，仅供参考这个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今天晚上应该也有新车上市哈，一个是东风奕派的 M8 1998起啊，不知道最后多少钱，我们拭目以待吧。然后还有就是领克的07 GT 啊上市，最后能多少钱，我们可以看看啊。反正最近一段时间上车的速度眼花缭乱啊，你能忍得住，我感觉后边的话总会有一点。新耀8和起源 A06 买哪一个？你照着我发的那个价格去买，新耀89万多块钱，要不合算你回来找我。真的，我发了一个新耀8是9万1800，就是有置换。对吧，稍微贷点款 2.5D 息的那个贷款，稍微贷点款就9万1800，你照着我的那个价格去买新耀8。哦，没有广告嫌疑哈，有广告我是小狗。新耀8一台亏15000，那个车一台是亏15000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库存了，这个车已经半年以上，他们要赎证了。贺阳就是他们销售经理跟我明确说，我一台亏15000块钱，亏钱卖车那当然好卖了。对不对啊？所以那9万1800的新耀8一台，它都亏10000多块钱，那肯定是合算的。那你都不用想，那 M8 是不是之前的008底盘一样？然后华为调整了一下，音响不一样了，支架不一样了，座舱呢也升级了，比之前显得更精致一些，但底盘确实是一样的。但是它也没涨多少钱啊，你有没有发觉？原来008多少钱？15万，这个预售1998，今天如果能降一点点，如果原来15万。原来15万16万，对吧？就这个价，我说的裸车啊，不包括置换，原来裸车就是15万16万，这个价格是没错的。如果他加了一个华为智驾鸿蒙座舱，又加点什么东西，续航又涨了100多公里，说就涨2万块钱，或就涨3万块钱，我都认了，对不对？奕派008原来是不是15万？15万多，不包括置换是15万多。来，如果来激光雷达给你换192线的，华为的音响给你上了，内饰座舱我给你调整，系统我给你上了，续航原来是200，现在变成了300。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加了这么多东西之后，特别是那个智驾加鸿蒙座舱，我就多加你3万块钱，值不值？怎么没有007大、008大？008的车长是5米，这个是5026，两个车是一样大的。如果只是贵2万到3万，我认为价格是没有错的，这个价格是没有错的。你说能不能接受？就那一套智驾系统。能不能接受？我认为能接受，这拭目以待啊！现在等于是比之前大概是贵4万，等于是贵4万。然后，如果今晚上市之后贵2万呢？如果贵3万呢？我觉得是能接受的。您觉得呢？啊，它电池，而且它的纯电改成800伏了，800伏是宁德时代电池，800伏的是宁德时代，增程的应该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公正的去评价这一次 M8 上市价格的这个波动，如果它波动的不是特别高的话，挺好的，其实这个车性价比反而挺高的。你可以关注一下，你想一想，5米 SUV 3排6座带激光雷达的车，你 M8 之前有没有啊？有啊。多少钱啊？不都得干30啊？对呀，你这样看你舒服多了。

0: 哎，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是王静老师吗？
0: 你好，你好。
1: 啊，我想请王静老师，就是帮我参考一下女司机吗？
0: 你说。
1: 对，我想换一个纯电的 SUV， 10万左右的，不要太大。一定要有那种自动泊车的，因为我之前开的是灰度嘛。
0: 嗯。
1: 自己的车倒车的时候老是呱呱碰碰的，太大的。
0: 你有置换？有置换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 N 六零。如果你对智驾要求高的话，买个510的 N 六零效果是不错的。
1: 哦。
0: 我最近拍了好多视频，其中 N 六零给我的印象比较深。首先配置高，然后呢，激光雷达的文远智行，我觉得做的不错。就这几个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 N 六零做的很好。
1: 就是我之前开油车的嘛，对这个智驾啊、质量呀、也想要智驾，但是就是没尝试过，有点担心呢。
0: 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没尝试过的要勇于去尝试。现在的智驾，我跟你说，你到明年的时候都 L 三了，这个时候你还没尝试过智驾，就赶快接近时代吧，这样比较好。明年都 L 三了、就现在还有人没尝试过智驾，哎呀，我的妈呀！
1: 心里害怕的，就是害怕这个智驾。
0: 你得用习惯，你得用习惯，这是未来不可逆的这个趋势了。明年 L 三、我怀疑后年就是 L 四，这跟世界都脱轨了，我都觉得。然后文远智行的智驾做得很好，在十万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没有问题。喜欢的话呢，你买个510续航的 N 六零，配置大满配，智驾，然后这个192线程激光雷达。你有置换，其实也就105000左右，上路120000以内、OK 的。啊、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车很好，很好用。
1: 我这样的水平适不适合用智驾了？
0: 这是未来区，你这个问题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什么呢？就是2014年的时候，你问别人说我适不适合用不带键盘的手机？
1: 哦，
0: 你这个问题和当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好的，那这个支架能安全吗？
0: 安全，很好用，很好用。我觉得文远智行很好用，
1: 很好用哈。
0: 对，
1: 行啊，好的。那我要看这个车，到时提问你老师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可顺或者能给少一些、
0: 到店打我电话，广汽安到店打我电话，力所能及，肯定有，没有多也有少嘛。你这样想，舒服多了。
1: 行，
0: 好的，拜拜，
1: 谢谢老师，拜拜啊。
0: 这个我知道，现在。抖音前还有很多人对智能辅助驾驶啊是很抗拒的，他们有名言，我给你挑挑，他们的名言是：把生命交给电脑，我不放心。啊，车得我自己开，否则的话我紧张，这都是你们的名言，啊，这都是你们的名言。然后上高速，我如果不是我开的话，我怕发生事故。这个是都是你们的名言吧？这都是你们名言，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看别的内容哈，国家是明年7月1号开始实施 L 三，这是国家法律法规啊，这是国家法律法规。L 三是什么意思？开车的时候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但你人必须坐在驾驶位。那就是说我提醒你，你要接管了，你就得接管，但是你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可以玩手机，这就是 L 三，可以不触碰方向盘了。明年7月1号，国家法律法规就出来了，那也意味着到明年3、4月份的时候，大量能过 L 三的车型就开始要上市了。就是你现在是2026年，还有一年时间，国家 L 三法规都要实施了。然后你现在说我不要智驾，你觉得你是不是在和这个世界背道而驰？你是不是在和这个？你有没有？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世界抛弃了你？而不是你独行于世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然后按照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和方向，明年 L 三后年就有可能是 L 四，对吧 ？L 四就完全自动驾驶，就是自动驾驶了啊。那你要不要考虑到还有2年车就能自己？我们其他不说，你在街上看不看到90无人车？你看没看到？就连云港有没有？连送快递的都已经是无人驾驶了，那你说再过2年国家就立法同意无人驾驶，那你说在今天这个时间你还说把生命交给电脑不安全不放心，你考没考虑到有没有可能是你过时了？有没有可能是你过时了？哎，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时代已经变了，其实时代已经变了。当时代变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接触时代，而不是和时代逆风而行。啊，我再说一个观点啊，再说一个观点，可能是大家下面就有的人就特别特别不爱听了哈，特别特别不爱听。今天晚上扯扯淡啊，扯扯淡，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是属于手机，我比如说我微信都很少用啊，比如说我是举例啊，比如说你说我这个人是我不喜欢发抖音，我不喜欢发视频号，我微信仅限于聊天，然后我对新鲜事物完全不感兴趣，我开的车是我十年我不换车，我用的就是燃油车自动挡就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生活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不要做生意，你听我的，不要做生意。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你和世界脱轨，和时代脱轨，和时代脱轨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是挣不到钱的，而且你投资会有非常大的风险。你可以比如说正常工作呀，哎，这个朝九晚五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投资，你想在这个时代当中去抓住风口，但你发觉你的生活习惯和使用习惯和等等等等都和老人一样，我劝你不要投资，不要投资，不要投资啊！因为你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脱轨的。我说这个话不好听啊，我说这个话不好听，但是呢我认为是对的。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从刚才那位女士的那个话题，我非常深有感触。她说我开的是飞度，我想换 N60， 我没有接触过智驾，我害怕。我感觉那位女士也就三十左右，你才30岁，你抵抗一个明年要全面落实的国家政策有意义吗？你才30岁啊，咱们不要说30岁，我们就说40岁，你才40岁啊，你就抵抗一个明年要国家全面落实的政策，一个汽车行业要全面实施的政策，你觉得有意义和必要吗？你可以抵抗，你可以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想和这个世界接轨，并且在这个世界当中比如说挣钱，比如说淘金，比如说要有长足的发展，那么这种老旧的思想我认为应该尽快的抛弃。有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观点，不就是个车吗？不就是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吗？我就不用又能如何呢？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国家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手机你不用，车你不用智能驾驶，手机你不用华为，你不用苹果，车你不用智能辅助驾驶，然后这个其他的所有流行东西你全部都不用。那其实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和世界脱节了，对不对？我说的，我没有任何攻击人的意思啊，没有任何攻击人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可以快乐的活着，我们每个人活在自我世界当中其实挺好的。但是如果想挣钱，开放思维，接受时代，拥抱新事物，记好这9个字，开放思维，拥抱时代，接受新事物，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我刚才的这一段论述呢，有机会大家可以多想想啊，这个你说苏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说我有一个朋友哈，刚出来两个月啊，那什么意思对吧？11年的时间，让他失去了太多啊，那是的，他和这个时代脱轨了啊，他和这个时代一旦和时代脱轨，你想挣这个时代的钱是很难的啊，是很难，我认为是很难的。啊，我50岁了，我还想买智驾的电车。现在50岁算，算，我觉得算青壮年。我这种人，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这几年发展的还可以。我只能说我发展的还可以，我觉得挺好的。最后几分钟跟大家扯扯淡哈，我前两天遇到那个就是 MCN 机构，我的一个 MCN 机构车帮帮，我跟他聊天，他说实际上就是3年前。和我们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比如说说车圈的那个聚会，他跟我说说当时说车圈的那个聚会大概有50-60个人，说大概80%都不干了，有个10%当中有的干的也不是特别好，说现在能常发视频经常更新阅读量还不错的，说我们整个工会当中你基本上排到第一位，那基本上排到第一位，这个东西就是你被时代所抛弃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很善于接受新事物，我虽然是82年生人啊，但是你去我家看，你会发觉，比如说 PS5 啊 ，Switch 2，然后这个功能沙发，小米电视，小米的灯，小爱同学，还有所有的，我们家现在连关灯都是语音的，就到这个程度啊，就到这个程度，就是我极力于让我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那么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的方式方法就是用时下年轻人使用的东西，你不要听别人去跟你讲大道理啊，讲这个道理你要去学习，你要去怎么样，不要去学习，不要去学习，你要用时下年轻人用的东西，时下年轻人用的东西你在用，他们也用，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体验这个时代带给你的变革。你如果说希望不被时代所淘汰，那么就很简单，数码产品时代流行，那么出什么用什么， OK，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我们家就是啊，我们家就是我你看我都40多岁了，我还经常玩 PS5 和 Switch 呢，包括我有时候还和我女儿玩蛋仔派对啊，然后我大女儿玩打瓦啊啊。N60 和 I60 有什么区别？ N60 嘛， N60 带智驾， I60 不带智驾，但 I60 电池有宁德时代， N60 带智能辅助驾驶。所以说你看，结合我刚才说的那个话的话， N60 占优啊， N60 带激光雷达啊。好了，今天我这个同感啊，我是做智能化工程的，就我们这个行业每天都有学不完的新知识。是的啊，是的，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你想接触这个时代并且在这个时代当中不被别人所淘汰，最简单的方式你记好了，出什么用什么啊，出什么用什么，你才能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好了，我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一会儿是领克07GT的上市会，我在连云港领骏店直播，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到连云港领骏店来参与领克07GT的上市活动啊。对了，在今天上市活动当中，我们所有订车的朋友抽一个车衣啊，我个人送的啊，我个人送的，再见啊，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布，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婴儿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 ，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在，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田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0: 很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随风而飞的凄美，几
2: 分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提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明明想平等的沟通，却总忍不住教训孩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孩子成了滚刀肉，与孩子各执一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沟通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的一座高墙，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好好聊天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来帮助您学会通过聊天打开孩子的心扉。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父母们想要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很多父母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话方式。本书作者灿然用自己与儿子米妮10年温情对话的经验，帮助父母解决没话聊、聊太浅、不爱聊、如何聊等亲子沟通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育儿观念。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培养孩子的好品质，但总是急切地给孩子灌输道理，结果往往是让孩子心里产生抗拒，不愿意再与父母分享心中的想法。灿然在教育孩子时没有选择讲很多道理，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给予了儿子积极的影响。有一次米妮读英语课文，读好几遍也记不住，灿然板着脸但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米妮说，我不是生气，是有挫败感，我觉得没教好你，自己很失败，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件事给米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在课堂上因为班上同学不守纪律而结束了讲课，显然老师生气了。米妮在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很贴心地为老师开解说，老师也会有挫败感的。灿然为此感到欣慰，因为米妮能够理解挫败感这样的情绪，还学会了关心他人的感受。在米妮表现不佳的时候，灿然并没有过多地批评孩子，而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情绪地与孩子分享感受。这样的态度给米妮树立了一个榜样，让她也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事情，这正是一个孩子萌发同理心的标志。灿然通过与孩子敞开心扉的聊天，让米妮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那么当米妮不开心的时候，

候，灿然又是如何帮助他去面对这些情绪的呢？有一次睡前卧谈会，米妮跟妈妈讨论了有关负面情绪的问题。灿然问米妮，你认为极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米妮回答说，是愤怒。妈妈又问，愤怒的时候你想做什么？米妮说，最愤怒的时候我连妈妈都想离开，脑子里面会着火，想破坏一切。米妮的坦诚并没有惹灿然生气，他邀请米妮和他一起想象只有愤怒而没有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米妮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妈妈一直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理解你，妈妈理解米妮，妈妈如果这样说我一下子就不会生气了。我理解你，这就是灿然化解米妮情绪的魔力语言。他相信只有积极地带领孩子去认识情绪，感受情绪，在孩子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去化解情绪，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智慧的米妮妈妈灿然通过与孩子巧妙的聊天走进了他的童心世界，在一次次温情的互动中，灿然引导着米妮塑造出良好的品性，化解负面情绪。在米妮的成长过程中，灿然同样运用聊天魔法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如果用春风化雨形容母爱，那么父爱也许就用坚如磐石。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的教育方式往往不那么柔和，在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之中，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男人对决。米妮的爸爸是个翻译家，一次爸爸辅导米妮写英文字母，对于英语零基础的米妮来说，写一个 A 都很难。爸爸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纠错，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写，可在爸爸看来，米妮总是写得不够标准。爸爸的严厉和执着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米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再一次奋力地写出一个并不标准的 A， 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还用红笔标上了个100分。爸爸还没从儿子叛逆的行为中反应过来，米妮就一声欢呼跑出去玩了。爸爸很气恼，对儿子又无计可施，只能向妻子请求支援。然而灿然并没有成为这场父子之战中任何一方的战友，他认为当父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身为家里的女主人不需要去支持任何一方，只需要用幽默的方式平息着父子之间的冲突。成长中的米妮看到了父母的和谐互助，她渐渐懂得爸爸只是用着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爱自己。从妈妈身上她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和安全感，从爸爸身上她也学习着严谨和自律。灿然一直都在用爱的魔法呵护着孩子的成长，这让他和米妮之间的亲子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当米妮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时候，身为母亲虽然有些伤感，但灿然却用了一个故事鼓励着米妮勇敢地离开自己。在米妮8岁的一天，他对灿然说，虽然妈妈很爱我，但我已经慢慢不那么爱妈妈了。灿然听了以后有一些忧伤，但并没有生气，他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不激娃，不说教，在日常聊天中养成强大的孩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欢迎继续收听。灿然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有一天，国王觉得自己老了，无力再治理国家，准备把王国分给3个女儿。
国王要根据女儿对他的爱来决定为他们分配的封地大小。国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嘴巴很甜，都说自己最爱父亲，可是三女儿却很诚恳地说自己的确爱他，但将来也会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还会爱很多很多人，所以她也不确定什么是她最爱的。国王一气之下把全部的国土和财产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把小女儿远嫁他方。可是当国王退休的时候，他去投奔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没想到这两个女儿都不欢迎自己。想到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讨好而花言巧语，老国王此刻很后悔。最后他离开了两个女儿，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上流浪。灿然借着这个故事告诉米妮，妈妈虽然爱你，但并不希望你只爱妈妈。她不会像国王一样，在年老以后把自己流放到失落的荒野上，为得不到孩子的爱而顾影自怜。米妮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灿然鼓励着米妮从她和妈妈的小世界中走出去，放心地去爱更大的世界。灿然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当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的时候，母子之间聊天的内容也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米妮懂得知识越来越多，她不但开始质疑妈妈的一些观点，还学会了挖坑，考验起妈妈对自己的爱。一天，米妮问妈妈，你到底有多爱我？有整个宇宙那么多吗？灿然不知道其中有诈，就回答他说有呀。接着米妮用了新学到的知识反驳灿然，他说科学书都说从很高很远的地方看宇宙就是一粒灰尘，难道你爱你的儿子只有灰尘那么多吗？这时灿然才意识到，原来米妮最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的书，卖弄起知识来了。他想要考验我，看我能不能用更高的智慧说服他。儿子高深莫测的话语并没有难倒灿然，他不慌不忙地借儿子的宇宙说回答了关于爱的问题。他说，妈妈对你的爱的确充满整个宇宙，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就像妈妈平时爱着你。不过当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宇宙就会像你看到的灰尘那么小，不值一提。听了这话，米妮欣然地说，你解释得很好。很多时候父母都想跟孩子表达爱，却苦于不知如何说出口。其实向孩子表达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用孩子的语言。就像灿然在孩子谈到宇宙的时候，他能马上进入到儿子的世界来解答米妮的疑问。灿然不断的学习和自我修为，让他和米妮之间没有代沟，因此他始终能够与儿子贴心交流，引领他去探索更深奥的世界。在灿然的影响下，成长中的米妮不但对科学知识有了越来越多的探索，也萌发了对艺术的鉴赏和哲学的思考。有一次，灿然和米妮因为一幅画聊起了哲学的问题，母子俩讨论着南宋画家李唐的《牧牛图》，画的是人牛对抗的故事。灿然引导米妮去观察画的内容以及他所传达的深意。米妮看到画上的那个人用力地对抗着一头牛，但是没有人能知道最后他是赢了还是输了。灿然告诉孩子，这是年老的画，因为他画的不是希望，而是命运。相比李唐的牧牛图，古希腊神话里特修斯对抗牛头怪物那样的画作表达的则是希望，看起来充满斗志，这样的画就是年轻的画。米妮第一次知道，原来同样内容的画表达的人生观却完全不同。灿然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胜利很重要，
但慢慢长大后就会发现，胜利不一定时时发生，但人只要敢于面对命运。

0: 运，坚守职责，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灿然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艺术造诣和哲学思想，在与米妮日常的聊天中将这些领悟传递给孩子。灿然用聊天的方式教导孩子，除了体现在科学、哲学、艺术这些精神领域，在物质和金钱层面，他也是这样启发着孩子的。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灿然给米妮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镇上各行各业都很萧条。这时候客栈里来了一个外乡人，他拿出100元放到柜台上，不过他说要先上楼去看看房间，再决定要不要住在这里。在他上楼的时候，店主拿起这100元跑到了隔壁的肉店去还了他欠屠夫的肉钱，屠夫又拿着这100块过了马路给养猪户付了钱，养猪户也拿着100元去还了养蜂人的债务，养蜂人得到了100元又跑去还清了欠按摩店的钱，按摩店的老板带着100元冲到了客栈付了欠下的房款。就这样同样一张100元转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客栈老板手里。他立马把这100元放回到柜台上，以免外乡人下楼时产生怀疑。最后外乡人没看中房间，他拿着这100元离开了。可是小镇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开心，所有人都还清了债务。米妮有点不明白，灿然告诉他，钱需要流通，流通的钱虽然不能产生盈利，但是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只有越来越多人拿出钱来，钱不停流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上有钱，每一个人的事业才会越来越稳定。亲子之间的对话有时候可能很顺利，有时候也可能以争吵告终。虽然这些对话磕磕绊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复盘找到最合适的沟通方式。如果你在亲子沟通上有很多困惑，不妨来看看这本《智慧妈妈聊天魔法》，说不定会受到很大的启发，找到与孩子聊天相处的最佳方式。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武则天取名。武则天从小聪明过人，自幼跟随母亲杨氏名师习礼，阅史批图，而思如潮涌。她当了皇帝之后，创造了18个新字，颁布于天下推广使用，并称之为则天新字。这18个字其中就有照字，是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其实这些字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别人为他造出的。那么这照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唐朝时有位朝臣叫宗秦客，和武则天是亲戚，从小就和武家有来往。他知道武则天原来的名字叫武曌。在武则天还是皇后时，她与许多朝臣一样，非常佩服武则天的治国才能，经常出入宫中劝说武则天当皇帝。当时的一些朝臣极力反对，说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先例。为了给武则天当皇帝制造舆论，宗秦客就造了这个照字，来到后宫献给了武则天。他给武则天讲了这个字除了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层表示阴阳一体的含义，很符合他女人当皇帝的心境，又和他的名字照字同音。这时武则天正是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一听宗秦客所说的意思，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天寿元年， 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帝，赵行所造新字以赵为名。可见自从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堂而皇之用赵做名字了，所以史书上有则天皇后武氏会赵的记载。后来赵字因为是皇帝的名字，人们不敢直书其名，便把赵字上部的日月写作木木，直到明末张自烈所著的《政字通》一书才在原从日月非从二木下改正过来。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节目开始之前，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旅行吗？阳光明媚，风轻云静，我们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再负重前行，不必再匆匆赶路，可以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我想呀，这一定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旅途。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 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的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依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第三桩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呀，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 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的，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扩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 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走向远山》，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2: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狭窄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息着，无数的汽车塞满街道，这里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微微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老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的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们已不堪重负，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任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从山峦里徐徐

0: 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更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下的阳光里，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儿、树香味儿、腐叶味儿，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润如雨滴，有的苍老如枯木，有的细小如针，有的壮如废犬。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春天肯定是从第一粒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得一热，大踏步走向那团温暖。你要在暗夜里开出一片光明。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这里是时光书房。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历史古迹、山川名胜，也可以是宁静的小山村

山坳里蜿蜒的小溪。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欣赏风景、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回归自己，与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

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地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一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3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1个卫生间和1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1000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3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

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地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

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从一楼到二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十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30，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临到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

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四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 406.4 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9: 杀！
8: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1: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六集，正说话间，饭店掌柜亲自下楼，满脸堆笑，拱手作揖，想要送走这位瘟神。然而乞丐不依不饶，定要勒索高额钱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乞丐变本加厉，索性在饭店门口撒泼打滚。周围的人群眼见一场争执在所难免，

0: 回神看大汉没了身影，只留下那位恶盖的尸体。京城戴宗听说之后勃然大怒，训斥负责治安的官员说：
1: 哼，大街上公然杀人，现在竟然像五代时候一样乱了，目无法纪，肆意妄为，一定要严查到底。
0: 过了几天，闹事凶杀案有了结果，递上来的报告显示，凶手正是那名掌柜，因为他长期受到恶盖骚扰，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拔刀而起，将其扎死在街上。当时有若干目击证人在周围看得真切，这个办事效率不错，太宗很高兴，不过又叮嘱官员说：
1: 就算是查清了，也要再反复核查，不要冤枉了好人。下次把凶器也一起带来。
0: 次日，官差便押着掌柜前来核查。太宗嘿嘿一笑，叫官员把匕首递上来，然后拿出自己的刀鞘，匕首插进去，严丝合缝。众人顿时惊呆了，原来那条大汉竟然就是当朝皇帝。太宗拂袖而起，边走边说：
1: 如此一来，看谁敢草菅人命。
0: 负责办案的官员也如梦初醒，对太宗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后啊，又发生了两件大事，都有助于太宗地位的巩固和威望的建立。
2: 哎，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呐。
0: 此时大宋的版图在南方就只剩下张泉二州和吴越之地没有正式归降纳入，这两个地方的领导人分别是陈洪进和钱俶。钱俶对大宋朝相当忠诚，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帮忙消灭了南唐，希望以这个功劳可以保全自己的统治。至于陈洪进，此君能够在乱世谋得自己的方寸之地呀，也实属英雄豪杰。他最初只是清源军节度使刘从孝手下的一名牙将，刘从孝死后，他的儿子即位。某次在夜间宴请吴越使者，心怀不轨的陈洪进就将刘从孝的儿子关押起来，污蔑他沟通吴越，绑起来交给了南唐政府。随后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翰思为留后，自己任节度副使。
3: 为了排除异己，什么事都能干啊。
0: 张翰思这个人呢，很老实，年老纯谨，也没有什么决断力，所以事事都由陈洪进做主。但是张翰思的几个儿子都在军中，看着父亲被当作傀儡一样指使，心里啊很不舒服，就决意趁着吃饭的时候伺机干掉陈洪进。某年四月，张翰思大宴宾客，在府内埋伏兵甲，准备暗害陈洪进。大家喝了一会儿酒之后，将要行动之前，忽然之间地动山摇，人在座位上都坐不稳，房屋摇晃不定，几乎都要坍塌。古时候的人呢，比较迷信，知识不多，又喜欢多想，所以提前和张翰思密谋的人就犯了嘀咕：
4: 这个陈洪进是不是传说中的真命天子呢？伤害他或许会遭天谴啊。
0: 于是啊，有人趁乱过去告诉陈洪进这个计划，陈洪进不敢逗留，急忙撤退。张翰思这一次没有得手，内心也很恐惧，时刻严加防范，害怕遭了暗算。陈洪进的两个儿子都是指挥使，一直闹着要给父亲报仇，带兵去找张翰思算账。陈洪进胸有成竹，缓缓摇头说：
5: 我自有办法。
0: 某一天，他身穿便装，袖子里藏着一把大锁，脚步轻快地走进张翰思的办公地点，对守卫说：
5: 我和张大人有些事情要商议，你们暂时退下。
0: 张翰思正在内宅工作，陈洪进在外面咔嚓一下把门锁上，然后叫人上去喊话：
6: 军中的军力商量了一下，由陈副使来掌管军务，你还是把节度使大印交出来吧。
0: 张翰思哪知道外面的情况，以为兵变早

0: 已发生，惶恐间不辨真假，将大印从门下面递了出来。然后陈红进召集大家宣布，
1: 张汉斯把大印给我了，让我来主持事务。
0: 众人信以为真，以为是尧舜禅让的高尚行为再次重演，纷纷上前庆贺。最后陈红进给上级领导李煜上了一封奏折，李煜正式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全南等州观察使。太祖平定江南之后，陈红进焦虑不安，唯恐祸及自己，接到太祖要他进京的诏令也不敢违抗，只好磨磨蹭蹭地出发。刚走到南建州，听说太祖驾崩了，陈红进
1: 哎，暂时逃过了一劫，万幸啊。
0: 太宗即位之后，对陈红进照例也有赏赐。太平兴国三年，陈红进和钱俶在京城相逢，两人顿起惺惺相惜之感，自己的政权恐怕这一次真的走到了尽头。考虑再三之后，陈红进接受了谋士的劝谏，将张泉二州14个县的土地献上。这一举动很给太宗面子，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是太宗比太祖更有威慑力，不战而屈人之兵。赵光义非常高兴，很欣慰地接受了这份大礼。陈红进的举动给钱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进京时携带了大量的财物。
2: 臣下将兵器和财宝献上，恳求皇上罢免臣吴越国王的封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务，望吴皇高抬贵手。
3: 我不同意。
0: 钱俶一下子就慌了，这不闹呢吗？这个时候他分外想念太祖赵匡胤在世的时候。钱俶清楚地记着，
2: 一年前携带家眷来朝见太祖时，太祖特意指示我以后可以佩剑上殿，写诏书时可以不署名字，而且不顾群臣反对，要封我夫人为王妃，甚至还要让我与时任晋王的太宗以兄弟相称，那是我一生荣誉与权力的顶峰。我也暗自下定决心，要为大宋王朝效忠终生。过了2个月后，太祖指示我说，南北的风物不同，马上就到盛夏了，我应该早些出发回去。我激动地表示要3年1次来朝见，太祖表示没有必要，路途太遥远，让我等待诏令再来。临行之前，太祖将一个黄绸包袱交给我，让我路上再看。
4: 那包袱里边是什么呀？
0: 半路上钱俶打开包袱，吓得几乎魂不附体，原来里面全都是群臣所上奏折，建议太祖将钱俶扣留，然后将吴越收复。从此之后啊，钱俶对太祖更是感恩不尽，每次进贡物品之前都要在庭院里烧一炷香以示虔诚，然后方才上路。但问题是赵光义和他哥哥不是一类人，钱俶根本摸不着他的路数。吴越国的丞相崔仁济知道赵光义的心思，建议钱俶说，
1: 封号职务之类的东西都是虚的，朝廷并不缺少，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和统治权。其实我们早就是人家的盘中餐了，只不过暂时没有被吃掉，现在如果不献出土地，恐怕性命难保。
0: 崔仁济厉声呵斥了众人，
1: 现在我们距离国土千里之遥，已经在别人的控制之下，除非长出翅膀才可以飞回去。
0: 众人冷静下来仔细思忖，实情确实如此，纳土才是唯一的选择。次日上朝，钱俶上表纳土，吴越的1郡13州全数纳入大宋版图。赵光义喜上眉梢，
5: 哎呀，即位如此短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先帝先南后北战略的第一步，将南方的所有分裂政权统统收入囊中，我真厉害。
0: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一年的七夕，风流天子李煜在庆祝生日的聚会上，回想起故国旧事，颇多感怀，万种情思涌上心头，忍不住写下了千古名词《虞美人》，其中一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赵光义听说后，勃然大怒：“
3: 哼，一个亡国文人！”公然怀念故土，既是对我的公然蔑视，也是一个隐藏的祸患啊。
0: 于是光义灵机一动，招来自己的弟弟廷美，让他代表自己给李煜送点礼品，其中一位号称千机妙药，皇帝的赏赐谁敢拒绝。送走廷美后，李煜当即服下，立时手足抽搐，五内如焚，脑袋弯下来凑到脚上，身子弯成了织布机上的千机杆的形状，哀嚎而死。伟大词人落魄君主就这样走完了自己整整42岁的人生。赵光义这件事儿办得很没有风度，而且暴露了他的一贯杀人手段，用毒。在他当政期间，很多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疑似中毒，所以赵光义的真正身份应该是一个熟练的化学家，擅长配置各类毒药。用太祖对李煜的态度来做个对比，兄弟俩的境界高低立见分晓。李煜入朝之后，有一次太祖宴客，问李煜说：“
6: 据说卿在江南设宴都要吟诗填词的，可否举出一联最满意的作品？”
0: 李煜沉思片刻，吟出自己咏扇中的一联：“
7: 即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0: 太祖听后哈哈大笑，开玩笑说：“
6: 满怀之风又能有多少呢？”
0: 笑话这个江南书生的小家子气，太祖之风格应该是金戈铁马、秋风瀚海的气度，这样说实属正常。不过他对李煜的才情是真心钦佩的，曾经真诚地赞叹李煜说：“
6: 好一个翰林学士。”
0: 言语间却有爱才之心。与此相反，心胸狭窄、过于敏感的赵光义居然容不下一个千古词帝，实在可笑。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天才不一定是领导，领导呢也不等同于天才。这不，宋太宗赵光义他膨胀了，当时的大环境该归顺的归顺了，该不服的也打服了，四周一看呢，就剩个北汉。已经膨胀的太宗心里想，
6: 要想实现国家大一统，完成我哥没完成的梦想，这不就剩我了吗？这没统一的地方就剩下北汉了，干他。
0: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刚从大宋朝回到辽朝的耶律忽图顿时感觉全身一冷，敏锐地感觉到要出事了。他向辽主进言：“
8: 大宋必去河东，我们应该早些做准备。”
0: 不过辽主并没有听从，觉得他是杞人忧天。大宋迅速行动起来，制定策略之前，太宗特意召见曹彬，问起太原的事情。
6: 周世宗和我哥哥当时都曾御驾亲征，却始终没有攻下，莫非这太原真的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0: 曹彬知道太宗现在的想法，就逐一解释说：“
9: 周世宗那时候是因为史超在石岭关大败，所以才震惊退兵。太宗时候是因为气候的缘故，士兵都患了腹病，才中途退兵，并不是说太原有多坚固。”
0: 曹彬的这段话呀，说得很有艺术性，乍一听很实事求是，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他没有提到攻克北汉最大的敌人辽朝呢？显然政治上高度成熟的曹彬是在顺着太宗的话往下说， 随后太宗自然而然就说，
3: 那我现在准备动一下太原，你意下如何？
0: 曹彬装作思索片刻，随即回答，
9: 没问题，现在物资充足，武器精良，陛下您也是英明宽厚，天下欢欣拥戴，没什么干不成的事，攻伐北汉简直是摧枯拉朽，一气呵成。
0: 边上的薛居正却不合时宜，说了一些反对的意见，意思是说呀，
10: 世宗那时候啊，之所以没有拿下，是因为辽朝的援助，我朝太祖把北汉已经搞得很惨了，穷得吃糠咽菜，这么一个破地方，得到它不多，失去它也没有什么损失，陛下您还是应该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
4: 这哥们儿挺刚啊。
3: 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太宗的底线。
4: 你觉得太宗什么底线？
3: 你只要不篡位，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
4: 真的好宽容啊。
0: 可以了可以了，让我们回到讨伐北汉的话题。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979年，太宗得到名将曹彬的支持，立刻着手布置，命令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之使，统领五路大军合围攻击北汉，同时呢，布置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石岭关这个地方很关键，只要遏制住这里，就相当于是关门打狗，辽朝援军就过不来了。太原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孤岛了。倔强的刘继元在几年太平日子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波疯狂的打击。这一次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好运气。既然皇帝决定御驾亲征，那就需要有人留守京城。太宗告诉弟弟廷美，
3: 太原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攻下来。我走之后，想把你留下照料京师，这样我在外面也放心一些。
0: 太宗后来评价吕端说，
11: 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0: 确实不假。刘继元一听大宋来了，心想，
12: 有完没完，哥哥打完弟弟接着打。
0: 他还是使出了最拿手的一招，向大辽搬救兵。北征途中发生了一件趣事，宋军出发四天后到达澶州，临江主簿在路边迎接，太宗看到他递上来的奏折，内容还没看就被此人的名字吸引住了。
11: 哈哈哈，这个名字不错啊，宋杰，不就是宋朝大捷的意思吗？好彩头，封他做个奸臣吧。
0: 太宗啊，太迫切想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但是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不成熟。各路兵马就位之后呢，迅速开始和北汉军队展开战斗，与此同时辽军的部队也在途中，这支部队由耶律沙和继王塔尔带领，急匆匆赶来救援。到达白马岭时，探子来报说前面发现一条涧水，对面呢就驻扎着郭靖的部队。耶律沙思考之后认为郭靖严阵以待，士气正旺，而且涧水湍急，很难在短时间内集渡，于是决定暂时安营扎寨，让皇帝再派一些援军过来。塔尔等人一听，眼珠子瞪得老大，
13: 丞相，你不会是在故意搞笑吧？我们领命救援北汉，遇到敌人冲上去一顿猛打就好了，打不赢再让皇上派人来，现在还没有出手，你就好意思开口请求援军？
0: 塔尔继续絮絮叨叨，
3: 就算是皇帝不怪我们无能，那其他大臣将士估计也要把嘴笑歪了。我这个人说话直，丞相不要见怪，一旦遇到敌人就请求增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刘继元已经火烧眉毛，我们还在这边等，他等不起啊。要是您害怕，就在后面等着，我先上去干掉宋军。
0: 耶律沙无奈，只好黑着脸跟着塔尔出兵渡涧。 对面的郭靖笑了。
1: 打仗时候最受欢迎的对手就是手忙脚乱的家伙。
0: 塔尔带兵渡到中流，郭靖一声令下，宋军倾巢而出，以逸待劳又占据地理优势。这一仗打得没有悬念，瞬息间白马岭杀声震天，辽军呢、很快溃不成军，死了不少。这就暴露了大部队的劣势，尾大不掉，一旦指挥失当就会造成混乱，不要说打仗，自相残杀的局面屡屡出现。塔尔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他自己、他的儿子还有耶律沙的儿子都死在了乱军之中。刘继元，
9: 这都多长时间了，援军怎么还没到位呢？辽朝肯定不会食言，北汉这块地方虽然穷，但是个咽喉关卡，辽朝不可能轻易放弃。
0: 于是他再次派人出发，装扮成宋军的模样，带着蜡丸帛书出发。
2: 细节决定成败。
0: 嗨，这个送信的人太粗心了，将蜡丸缝在一个崭新的补丁里头，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被郭靖逮了个正着。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9: 陛下请上马。
20: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21: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22: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23: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24: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24: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4: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1: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5: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啊，速向萧太后求援。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郭靖回头告诉太宗，
1: 白马岭大捷，我已带兵进驻石岭关。
0: 这意味着刘基元的援军被拦腰砍断，宋军可以在铁桶一样的太原城外慢慢的折磨他们。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980年四月的前几天，各股部队协同作战，基本上将北汉的外围势力消灭殆尽。同时在潘梅的指挥下，太原战场也进展顺利，虽然没有立刻攻下，但很显然刘继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因为城里都在传言说，
6: 我们的援军在白马岭被打散了，而且送信的人也被擒住，现在啊，没什么盼头了。
0: 太原城里人心惶惶，军人几乎啊都没有心情作战，惊慌失措。4月13日，太宗御驾到达城外，检阅部队，视察军械，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精神食粮，并且手书一封亲笔信。
20: 没有什么磨难是过不去的，你看看你们的百姓，民不聊生的，不然你投降得了。
0: 无数事实证明，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去劝降，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果然太宗的使者被北汉人赶了回来，赵光义。
20: 哎呀，庶子赶耳，真是给脸不要脸，弟兄们给我干他。
0: 武装威胁的同时，心理战又派上了用场，不过这一次比较温和，既没有吃人肉，也没有摆人头，而是让北汉守城士兵看了一场免费的杂技。原来在攻打太原之前，大概是出于炫耀的目的吧，太宗从军队中挑选了几百名彪形大汉，这帮人呢不干别的，就是练剑，将锋利的长剑高高抛到空中，然后在下面翻滚腾挪，摆出各种惊险造型，将长剑稳稳接住。等到表演的时候，这几百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健壮的身体，做出整齐划一但又无比凶险的动作，煞是好看。每当有外国使者前来觐见，太宗就让他们观看表演，使者看到漫天剑光飞舞，无不瞠目结舌，吓得语无伦次，起到了壮我国威的效果。
4: 怎么有一种国庆阅兵的即视感？
0: 这个杂技团跟着太宗巡城，绕着太原城卖力表演了一番，城头的守军却没有投降，太宗唯有亲自披挂，带着盔甲，手持利剑，冲锋陷阵。宋军这一次是下了血本，无数的剑支呼啸着冲向太原城头。刘继元呢，也没闲着，他在里头学习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收集宋军射起来的箭支。就在这战火纷飞、千钧一发的时刻，四月下旬，扼守石岭关的郭靖死了。
4: 他死得好蹊跷啊！
0: 和征讨后蜀的高彦辉一样，郭靖呢也是死于办公室政治，罪魁祸首还是同一个人——田钦祚。这个人就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存在，他打仗啊就是为了捞钱。田钦祚的无耻行径被部下告到了太宗那里，他却以为是郭靖打小报告了，便对郭靖处处寻衅凌辱。郭靖为人正直，性情刚烈，急火攻心，就自己上吊死了。 郭靖的部下知道真相，却都敢怒不敢言。事发突然，再加上又是用人之际，而且石岭关这个地方很敏感，太宗也只是责怪了田青做一番。

0: 晋在太祖时代就已经很有名了，以治军严格著称，每当派士兵去郭晋那里，都要告诫他们，
1: 你们可要遵纪守法呀，如果犯了法，我可以饶恕你们，但是那郭晋是肯定会杀了你们的。
0: 当时有个军校向太祖告状，
2: 郭晋为非作歹，罪大恶极。
0: 但太祖对郭靖很信任，知道此人肯定是犯了事，害怕被郭靖杀掉，这才铤而走险诬告，于是将他交给郭靖处理。正好此时有敌人进犯，郭靖对这个军校说，
3: 你小子既然敢诬告我，胆子算是很大了，我现在免你的罪，去为我奋勇杀敌，如果战功卓著，我会向朝廷保举你，当然如果失败了，你就别回来了，赶紧投降敌人算了。
0: 后来此人果然在战争中表现勇猛，郭靖并未食言，如约提拔了他。因为郭靖的忠勇，太祖对他非常欣赏。开宝中，朝廷在京城为郭靖建造府邸，太祖下令西用铜瓦，也就是全部用圆筒状的屋瓦。边上有人建议说，
2: 以祖制，只有公主和亲王才有资格使用铜瓦，这个规格有点高了。
0: 太祖呢很生气，训斥觐见之人说，
1: 哼，郭靖扼守西山数十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对他难道还能比对儿女差？你别说废话了，只管去监造吧。
0: 4月27日再次攻打城中，这一战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以李汉琼为代表，不怕死不怕苦，头上插着剑，指头上吊着剑，仍然坚持战斗。北汉人终于忍不住了，攻城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忽然城门洞开，一彪人马冲将出来，宋军吓了一跳，原来北汉也不缺乏热血汉子，敢于公然冲出来，跳进重围单挑。于是啊，火速围上去，三下五除二将带头的军官擒住，斩于大旗之下。
4: 问题来了，那帮人不知道抵抗吗？就那么等着被砍？
0: 过了一会儿啊，谜底方才揭开，北汉在城墙上将一群男女老少枭首示众，据说呀是刚才带头之人的家属。宋军这才知道，刚才一彪人马是出来投降的，却被宋军会错了意，草草杀掉。就这样耗到5月初4，北汉已经岌岌可危。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了，太宗为鼓舞士气，号召说，
1: 明天就过节了，赶紧把北汉拿下，我们明天在城里吃饭。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万岁！
0: 震耳欲聋的声浪涌进太原城内，疲惫不堪的刘继元百感交集，一阵迷茫和绝望涌上心头。
3: 真的要结束了吗？
0: 忽然外面又是一阵骚乱，原来大宋天子又射进了一封诏书。刘继元用颤抖的手展开诏书，剧烈的情感起伏使他无法清晰阅读诏书的文字。其实不读也知道，赵光义说的还是陈词滥调。
3: 怎么办？当真是天要亡我。
0: 第二天，宋军踊跃向前，争取在城里头吃午饭。看到群情激愤，场面热烈，太宗恐怕城破之后大家会滥杀无辜，血洗太原，就命令暂时退后，再次召唤刘继元谈判。太原城里呀，还真有一条硬汉，他就是刘继业，是与太原城共存亡，带着儿子指挥若定，大有血战到底的意思。不过其余人可不想打了，已经退休的左仆射马峰成为刘继元脆弱神经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让人抬着自己苦口婆心去劝说刘继元，
1: 太原肯定是保不住了，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会贻害黎民，白白害了很多性命。
0: 刘继元平静地听完马峰的劝说，回身看看自己为之奋斗、为之流血流泪的城池， 无可奈何的点

0: 手。
1: 投降吧。
0: 但是刘基业不干，他还没有打过瘾，非得战斗到底。太宗爱才心切，就让刘继元亲自去劝说，刘继业这才不情愿地放下武器。太宗为表示对他的重视，特意诏令他恢复本姓杨，单名业。现在呀，赵光义有足够的理由自豪骄傲了。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也被他收拾了，伟大的业绩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后人。当然这个评价有个前提，就是他后面盲目的举动没有进行。但是他飘了呀，北汉被拿下之后，相当于打开了直通幽燕之地的大门。赵光义自信满满，踌躇满志，一拍脑袋做出决定。
2: 哼，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进一步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周世宗和哥哥太祖的未竟之业。
0: 看到这位不懂军事的统帅头脑发热，潘美只好恳切地劝诫。
3: 我们经过四个多月平定北汉，已经军力疲惫，粮饷匮乏，此时不宜继续战斗，回师京城养精蓄锐，休整之后再举兵伐辽，方为上策。
4: 臣附议。
0: 太宗的目光依次从诸将脸上划过，有人低头默默不语，有人若有所思，就是不敢正眼看他。终于有个人站出来了，殿前都虞侯崔翰，他支持太宗的观点说，
5: 兵家最贵就是时机与态势，现在打了胜仗，形势一片大好，乘势殷实攻伐辽朝，取回幽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没什么可犹豫的。
2: 嗯，此言有理，来啊，点齐兵马，干他。
0: 于是啊，士兵们睁开惺忪的双眼，再次背起沉重的兵器，唉声叹气地走向未知的前路。
6: 好多天没有吃好饭了，前一段时间参与了攻城，精神持续高度紧张，吃不好睡不好，暂时难以恢复，我整整瘦了一圈啊，成了熊猫眼，眼前的人影啊都看不清楚，我现在急需一名得道高僧进行疏导沟通，否则容易患上战后综合症啊。
0: 宋兵乙一边走一边在衣服里掏来掏去，因为长时间不换衣服，身上啊不知道生了多少虱子和跳蚤，每走一步呢都要挠几下，恨得他一直骂骂咧咧。
2: 啊，他奶奶的，就不能给个休息时间让我沐浴一番吗？
7: 你就别骂了，狮子咬一下又不会死，我脚上的伤口已经化脓了，我估摸着走不到边境战场我就死掉了，到时候诸位兄弟给我父母。
0: 正说着，边上扑通一下栽倒一个人，尘土溅起老高。
7: 你怎么死得比我还快？
0: 宋兵丙拄着长枪喃喃地说。不要，地上的尸体咳嗽几声喊道，
6: 老子只是走路睡着了而已，哪那么容易死，打完仗还要领赏呢，老子舍不得死。
0: 士兵的精神状态如此，军官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很多军官就以鞭挞士兵来泄愤，整个部队陷入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中。
8: 就这个状态打仗想屁吃呢。
0: 哎，十几天后啊，到达辽朝前线，求战心切的赵光义身披甲胄，跨上战马，带兵冲向齐沟关。此地的长官一看密密麻麻的宋军潮水般涌来，顿时惊慌失措，带着队伍出城投降。6月21日，涿州判官做了同样的事情。嘿，赵光义呢就更加得意了。
2: 哼，我果断北伐的决策果然是无比正确。
0: 23日，大军到达幽州城外，赵光义磨刀霍霍，恨不得插翅飞上幽州城头。这一次他的对手是耶律斜轸， 此人深谙用兵之道，他看到宋军气势汹汹，取得了几次阶段性胜利，硬碰是不明智的，于是高举耶律西达的旗帜在德胜口四处招摇。
7: 为什么要举耶律西达的旗帜呢？
0: 因为几天之前呢，宋军在沙河把耶律西达暴打了一顿，耶律斜轸这一招啊就比较高明了。
3: 既然你士气旺盛，想要正面作战，那我就制造假象，让你更旺盛一点，旺盛过头就变成骄傲了，骄兵必败。
0: 果然赵光义看到耶律西达破破烂烂的旗帜居然还胆敢在德胜口招摇，十分生气，大手一挥，
2: 哼，打他。
0: 士兵们冲上去一看，又是一顿好打，消灭掉1000多人，正高兴着呢，忽闻背后杀声震天，耶律斜轸带兵杀出，将宋军暂时击退。4天之后，还是老办法，太宗命令部队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同时攻击幽州。幽州城的领导人韩德让十分害怕，因为他听到城外宋军在喊话：
7: 兄弟们，赶快投降吧，放下武器保命要紧，你们被包围了，负隅顽抗没有前途，出来投降，重重有赏。
0: 有人很听话，比如说都指挥使李扎勒灿迅速出城领赏去了。好消息是啊，还有一个帮手可以使用，耶律学古。关于此处，各家说法有点分歧，有人说是宋军围城3周之后，耶律学古才带兵赶到，然后学习发扬地老鼠精神，从地下打洞钻进了幽州城来支援韩德让。为数不多的战斗经历告诉他，只要围城狠打，对方肯定招架不住，所以一个劲儿指挥军队打。辽人不是超人，更何况幽州守军很多都是汉人，所以一来二去招架不住了。眼看就要城破，千钧一发之际，一匹快马疾驰而来，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2: 辽朝的援军来了，其中一位是耶律沙，另一位是耶律休哥。
0: 这边耶律沙站在高梁河边，望着危在旦夕的幽州城，把心一横，挥动马鞭喊道：
1: 我们必须赶在宋军主力到达之前渡过河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这一仗啊，打得极为惨烈，鲜血染红了河水，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尸体层层枕叠起来，如同小山一般。足足鏖战了4个多时辰后，太宗看到幽州渐险，挥舞兵器跳到了前面，带领大家作战。耶律沙见势不妙，情急之下，他挥刀斩掉了几个退后的士兵，但这也难挡兵败如山倒的颓势。辽军终于节节败退，被宋军追打出了老远。这时候天渐渐黑了，宋军正杀得眼红，忽然眼前火光闪烁，原来另一支援军来了，耶律休哥。这个人是宋太宗的噩梦，若干年后啊，赵光义还会抚着受伤的屁股，黯然回忆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夜。
8: 他得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太宗都有阴影了。
0: 在赶来增援的路上，他就跟同行的耶律斜轸说：
3: 我断言宋军会在高梁河一带狙击耶律沙，耶律沙人少，宋军又是皇帝亲自带队，所以肯定敌不过。我想和将军你分左右两路，从侧翼去攻击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定解了幽州之围。
0: 忽然杀出的这两支部队把赵光义吓得够呛。
2: 我去，我这么有牌面吗？两支部队伏击我？
0: 这时只见道路两旁星星点点的火光闪烁，谁呀也摸不清辽军到底有多少。宋军在气势上就输了一筹，再看辽军不断涌来，就更加没底了。双方再次展开混战，耶律休哥果然名不虚传，被宋军扎伤好几处，却还勇猛异常，斗志很是旺盛，最后几乎昏迷了，也要坐在车上指挥。 那边耶律

0: 沙也反咬一口，会兵合围宋军。幽州城里的耶律雪谷和韩德让也打开城门，擂鼓大喊为辽军助阵。宋军四面受敌，而且心理上没有优势，有点草木皆兵的意味。听着身边的惨叫声不断传来，宋兵甲乙丙丁啊，都不知道死活了。
1: 宋朝皇帝呢？
0: 情况也不乐观呢。太宗出兵以来没见过这个阵仗啊，都蒙圈了。
2: 这么闹呢吗？欺负我新人没经验呗。
0: 正发愣时，远处一骑得得冲来，直掠向皇帝的车驾。对家开始擒贼先擒王了。
2: 我去，逃命要紧啊，其他的都是白扯。
0: 太宗啊，这次真成了寡人了，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山路崎岖又看不清楚，再加上心急如焚，连人带马呀跌落到沼泽之中。远远的又有人举着火把赶过来，别无选择呀，赵光义不要马了，挣扎着自己逃出来，靠双腿逃生。不过皇帝既然号称天子，自然呢就有上天的眷顾。路边凑巧停着一辆驴车，这个发现令赵光义双眼放光，急忙跳上去挥舞驴鞭，一路向南逃命去了。太宗呢，算是让残酷的现实结结实实的给上了一课。宋军一路溃败，大家逃到安全的地方，发现核心人物，哎，皇帝不见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有人就推断说，
3: 可能是在乱军之中，太宗已经为国捐躯了，我们不如拥立武功郡王赵德昭做皇帝吧，他是太祖的儿子，接任皇帝名正言顺。
2: 我赞成，早立皇帝有助于人心稳定，否则辽军极有可能趁着国中无主来掠夺国土。
0: 反对的人头则摇得像拨浪鼓。
4: 立皇帝不是开玩笑，谁告诉你太宗已经驾崩了？
0: 吵闹之际呀，前方传下话来，嘿，皇帝好着呢。于是拥立新君的计划作罢，回到京城之后，自然就有好事者将当时的情形绘声绘色，甚至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太宗。对赵光义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那根弦再次被拨动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眼忘情痴恨，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时间推。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

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

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

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

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他，他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1190年7月24日，农历6月20日，至天下将耶律楚材诞辰。1783年7月24日，拉丁美洲民族英雄玻利瓦尔诞辰。1802年7月24日，法国作家大仲马诞辰。1828年7月24日，世界第一台打字机诞生。1828年7月24日，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诞辰。1952年7月24日，社会派推理小说在日本兴起。1975年7月24日，我国梅田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王竹泉病逝。1996年7月24日，澳天文学家测算宇宙年龄，因为111岁。2015年7月24日 ，NASA 发现的另一个地球，并非第二家园。2016年7月24日，三沙发现世界最深海洋蓝洞。2017年7月24日，游泳世锦赛孙杨400自由泳登顶。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190年7月24号，农历6月20日，也是历史上的今天，至天下将耶律楚材诞辰。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耶律楚材。我感觉好像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应该不止一

一次的提到他。首先，耶律楚材，字进清，号湛然居士、玉泉老人，蒙古名呢叫做吴图萨合里、契丹族，辽东丹王突遇之八世孙，今尚书右臣耶律吕之子，大蒙古国的一位政治家，太祖、睿宗、太宗三朝宰辅。这耶律楚材呢，是在历史上的今天，1190年7月24号出生于燕京的一个契丹贵族家庭。刚刚提到的他的父亲耶律吕在金朝身居要职。花甲之年呢，父亲用春秋左氏传中的虽楚有才进食用之的典故给儿子起名叫做楚材，注意是楚材不是蠢材。1191年6月耶律吕去世，当时这个耶律楚材时年2岁，随着母亲杨氏定居益州弘正，受到母亲全面的教育。母亲呢亲自指导他接触各种各样的典籍，并且让他学习儒家思想，所以耶律楚材对于儒家经典像什么孟子啊等等这些都深感兴趣，几乎全部都能够背诵出来。而且他还热爱古代诗词，尤其喜欢李白、杜甫的作品。由于他的聪明才智，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跟他一块读书，称他为是小神童。耶律楚材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他12岁的时候就去到显州书院，13岁的时候学习诗书，年纪轻轻就已然是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等等。那这位耶律楚材呢，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1206年，根据金朝制度，宰相的儿子能够被赐予省院之职，耶律楚材没有到任。想要参与科举考试，金章宗啊就询问参与考试之人关于审案的多件事儿。当时是有17个人参与考试，而只有耶律楚材的回答是优等，于是呢就被征召授予院职，后任开州同知。那么他在金朝为官之后，深切体会到了金朝的贪污腐败、体制没落。1215年，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所以呢就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身材高大，满面胡须，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成吉思汗称呼他为吴图萨合里，其实这意思呢就是胡子长长的人。耶律楚材认为自己遇到了圣主明君，从此可以一展治国之才。成吉思汗在西征的时候，耶律楚材随军西行，从事解答疑难、起草诏书等等一些具体的事务。他的学识、观点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器重和赏识。1226年呢，他又随成吉思汗征战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也让这贪暴之风稍稍有所收敛。成吉思汗晚年多次对他的儿子窝阔台说：“哎呀，此人那就是上天赐给我家的，以后你可以把治理国家的事儿委托给他。”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遗命呢由三子窝阔台继承汉位。按照蒙古习俗，大汗继承者呢要经过库里勒台大会的选举，在这大会选举之前由幼子守夜。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四子托雷监国，耶律楚材奉命到燕京治理盗贼，安定社会秩序。当时这燕京官僚横行无道，他们公然赶着牛车，明目张胆的直接到富人家里抢掠财物，不给就直接把他们杀了。耶律楚材通过寻访得知是燕京地区行政长官、他的亲属和一些世家子弟。耶律楚材下令立即将他们逮捕入狱，一时间啊京城震动。那这位所在地区的长官着急呀，不得不不断的来说情，甚至开始贿赂中使塔查尔。对此呢，耶律楚材不但没有任何退让，反而向塔查尔晓以利害。最终好在塔查尔按照耶律楚材的意见处死了这16名首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呢，道时丙稀，燕京的社会治安逐渐的迅速好转。这期间耶律楚材还完成了他随军西征的游记。

游录》。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记载了现如今中亚地区和我们国家西北的山川地理、气候、物产和人情丰富。那关于它的故事，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一道举行了呼林勒塔大会。这蒙古国呀，虽然有着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呢，耶律楚材就对察合台说，啊，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这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这蒙古国才有了尊汗的下拜礼。这耶律楚材更是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帅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那耶律楚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提出建议说，我觉得呀，这地方上应当设置官吏去统治老百姓，另外呢设置万户总管军队，让军政相互遏制，防止独断专行。窝阔台采纳了，同时呢窝阔台还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1231年任中书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宰相。成吉思汗在当时时期呢并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后来耶律楚材呢便提出了便宜十八事来作为临时法律，实行编户制度，严禁地方官吏滥杀老百姓，不准商人财主贪污公务，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禁止地主富豪夺取农民田地。哎，就这样让社会秩序渐渐安定下来。在这当时啊，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蒙古国对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制度更是毫无所知，当然更谈不上管理。蒙古政权传统上对于诸王贵族是实行分封制的，当窝阔台准备把土地人民分封给亲王功臣，耶律楚材呢就建议由国家任命该地区的官吏统一来征收赋税，然后在年底按照相应的标准再去分给诸王贵族，这样就能削弱诸王贵族在各地的财政控制权。同样这个建议依然被窝阔台所采纳，这就立即下令在全国的广大地区由朝廷来设置官吏征收并且进行租税分配，这王公贵族们非奉诏不得征兵赋。窝阔台登基之后，有人建议说把中原变为牧场，耶律楚材说了，说军队征服南宋需要供给，如果在中原平均征收地税、商税、盐税和铁制税，每年可以获得白银50万两、帛8万两、粟40余万担，就足够军需之用了。那窝阔台听了之后呢，就委派耶律楚材主持中原赋税。当时他适时地提出了设立实录征收科税所，任用懂得治理中原之道的儒士为官的相应主张，同时他还制定了盐酒杂税和地税的数目由各路科税使负责征收。你还别说，讲到这儿我觉得这耶律楚材还真是什么都懂。在实行科税制度的第二年，也就是1231年，窝阔台到云中 十路都上进粮食、书籍和金帛陈放于宫廷当中，他特别的吃惊，更是十分高兴，指着耶律楚材就夸赞说，你一直没有离开我，却把这么多金银绢帛还有这个粮食征收上来，金朝的大臣里还有像你这么能干的吗？征收苛税初次呢，让蒙古统治者尝到了不用兵戈而获得中原巨大财富的甜头，这窝阔台对于耶律楚材那更是刮目相看。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凡是进攻敌人的城镇，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不问老幼贫富逆顺，除工匠之外，大部分杀戮，少数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城池被攻下之后，耶律楚材极力劝诫屠城，他说，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集中在汴京城里，这些人一概不能杀，国家兴兵打仗，得地无民又有何用？同样，窝阔台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啊，除完颜氏一族之外，其余皆赦免，那汴京的147万生灵也是得以保全性命。同时他还亲自到城中去办理各项善后事务，在救济亲族的同时，也特别关心城中的那些士大夫的命运。他大力保护汉儒士，并且引荐他们进入仕途，比如像元好问、赵富、窦默等人都被保护并启用。这耶律楚材凭一己之力救下了数百万汉人，可谓是功不可没。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至于这耶律楚材，他博学多才，想必大家都感受到了，他曾随着成吉思汗出征，为他出谋划策深受器重，他还为窝阔台建立规章制度，重用人才，运用儒学治国，可谓功勋卓著。他呀，多才多艺，不仅政绩斐然，还擅长文学书法，甚至还懂点科学，你还别说，他真是元朝不可多得的人才。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4: 笨小爱，
5: 笨小爱，
4: 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原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 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3: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

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深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 Coffee 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知识。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星辰悦动力，
9: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8: 话题有热议，
10: 当季的这个韭菜，
8: 港城最头条，
11: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8: 资讯新鲜报，
11: 来关注网络
8: 记者在现场，
12: 商业模式到底能
8: 热线再追踪，
12: 做热门线路，
8: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

0: 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新的一天呢，先从动起来开始。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热气腾腾的话题，全民健身。国家呢，最近给咱们送来了运动大礼包，从中小学生每天校内校外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到机关企事业单位配备健身设施组织攻坚操，从鼓励姐妹们跳起来跑起来，到农村健身器材补短板，再到为残疾人朋友和新就业群体，比如说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在工作站点配件便捷健身脚。健身这个事呢，真的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赛事活动更是精彩连连，全运会群众赛、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社区运动会、大众冰雪季、三大球城市联赛也要遍地开花，就连咱们港城人熟悉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也会得到更多支持。说到底，健康是出行最快的车道，活力是城市最亮的信号灯。每天早晨，当你发动爱车打开广播，也别忘了给身体加个油，哪怕多走一站路，多做一组拉伸，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关照。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平台分享你的健身小妙招。现在呢，握紧方向盘，调整好心情，跟着咱们交通广播一起向健康出发。我们呢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及这个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的抖音目前正在直播，搜索连云港静姐姐，搜索连云港静姐姐抖音号进入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交流。大家如果参与话题互动的话，或者想跟我聊一些话题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公屏上打上你想说的话。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来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的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我特别焦虑，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连续下雨，衣服不干呀。咱们连云港地区呢，说实话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可能并不多，反正我们家没有，每天啊晚上洗出来一缸两缸的衣服，第二天就觉得这个潮潮的、湿湿的干不了。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太阳高照的话，一晚上过来，第二天早上衣服就干了。你看这个雨还得下，咱们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24度到31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昨天还有这个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问我啊，说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啊？我昨天告诉他周六下雨，我今天看到了周日还在下雨，还在下雨啊。就是他说想去连岛玩，不影响，因为有阵雨或者雷雨。如果说啊，如果说你带好雨具的话，我倒建议大家啊，你这个雨势不是非常大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去这个连岛转一转，雨中去逛逛这个连岛啊，真的可能是别有

0: 一番意境。这个张志文说衣服不干，浴霸吹一吹。我昨天晚上看了这个衣服没干，我没用浴霸，我打开电风扇吹了吹，真的没想起来用浴霸吹一吹。谢谢啊，厨师李亚说南京支持老家主播，嗯，欢迎你来收听我们连云港的交通广播的节目，感谢。<笑>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观看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方便的话，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我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电台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这个抖音直播间也是会一直同步直播的。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
2: 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方。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3: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4: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6: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7: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夜马路，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8: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9: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提到人工智能，你是不是还觉得那是电影里的高冷黑科技呢？这个印象呢，今天应该刷新了啊！港城首家 AI 贸智能体验馆悟空智方已经在豫州北路旗舰服务厅开启试营业，近500款 AI 产品集中亮相，向全市市民免费开放体验。场馆围绕 AI 玩具、AI 教育、AI 办公、AI 机器人、AI 健康和 AI 好物六大板块布局。孩子们呢，可以和 AI 办学机器人聊天、画画、编程，在玩乐中完成科技启蒙。上班族能够现场体验智能写作、会议纪要、实时翻译等商用工具。熊猫机器人、机器狗全部支持上手操控，不是静态展品。现场呢，不少市民排队指挥机器狗完成各种动作，还有人和 AI 下棋、机器人对弈，那么机械臂收放棋子，行云流水。健康区呢是更受欢迎，一次 3D 体态扫描就能够生成专属数字健康档案。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体验后感慨，原来人工智能不是年轻人专属，而是汇集全家老小的便民工具。那么试营业期间人气火爆，日均接待市民超400人次，飞行足球、 AI 机器狗、热门 AI 盲盒已经首批售罄。场馆计划8月1号正式营业，后续还将推出 AI 研学课程、开学季智能办学礼包，并结合咱们连云港的稀有 AP 开发特色 AI 文创产品。而悟空智方的落地只是港城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连云港全力抢占 AI 新赛道，每月20号定为全市 AI 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调度，各县区各部门开展路演，同时加快编制人工智能加实施方案，并启动党员干部 AI 素养提升行动，举办港城大讲堂、花果山下悟主题沙龙，从顶层到基层全面营造 AI 加发展氛围。人工智能呢，已经是全面渗透港城各个行业。盛虹集团建成了行业首个丙烯腈黑灯实验室，人员的工作量减轻了50%。泰诺生物 AI 药。

物发现平台，让药物发现周期缩短了40%。恒瑞医药开发 AI 翻译与智控模型，年节约成本近1000万元。东海线呢，以 AI 加速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赣榆区海运 OPC 创新社区则为超级个体打造了 AI 创业加速器。科技向善，智慧港城。未来连云港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赛道，让每一位港城百姓都能零距离拥抱智能新时代，让 AI 从云端落地，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由连云港市公安局联合安防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悟空智警火眼低空全域感知系统，近日呢已经在我市正式落地运行了。这套系统像给城市上空装上了智慧天眼，专门守护咱们的低空安全。它有多强呢？系统采用前端采集加专网传输加 AI 智能研判三级架构，攻克了传统设备在极端天气下容易离线监测失效的老大难问题。简单来说，台风天呢它照样能扛得住。就在前不久台风过境期间，系统全程稳定，设备在线率达到100%，实战性能过硬啊。有人问说它能干什么呢？全天候捕捉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准定位飞手位置，整个低空空域动态一目了然。通过 AI 热力图分析，自动生成无人机和操作人员分布图，帮助安保人员科学调配力量，划分多重防护圈，对演出核心区、人流密集区实行差异化管理，还能对历史飞行记录进行多维回溯，形成完整的闭环溯源。自投入以来，系统已经常态化布控，圆满保障了苏超赛事、连岛音乐节等大型活动。尤其是7月4号至5号的第四届连岛音乐节，数万乐迷齐聚海岛。这一套由我市低空警务联合创新研究中心自研的火眼系统全面上岗，织就了无死角防护网，全程实现零事故、零干扰，成了本土智慧低空技术落地文旅活动的标杆案例。未来这套系统还将持续迭代，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为城市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警务力量。盛夏七月，又有一封啊写给港城学子的家书呢，是非常的暖心了。为什么？毕业季到了，市人社部门发布了致2026届连云港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向每一位刚刚告别校园的港城孩子送上家乡最真挚的问候和最有力的托举。针对不同状态的毕业生，我市推出了差异化、精准化的帮扶措施。正在求职的同学可以通过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苏新聘小程序、港城快工小程序、连云港人社微信公众号以及就在港城抖音号等渠道获得24小时招聘信息。市县区还联动安排了多场线下专场招聘会，同时提醒大家求职中要擦亮眼睛，防范高薪诱骗、虚假招聘、培训贷等陷阱，遇到侵权行为立即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那么已实现就业的同学，请尽快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社保缴纳，确认档案转递去向。灵活就业的毕业生，离校2年内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有志创业的同学可以参加创业培训，申请培训补贴，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还能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参与创业大赛和优秀项目遴选，获得投融资对接等支持。暂时不考虑就业的同学可以参加就业见习积累经验，或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当前各级人社部门正在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工作，将为登记有就业意愿的同学免费提供一次政策推介、一次职业指导、5次岗位推介、一次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51服务，请大家放心的接听电话配合登记，以便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帮扶。那么在住房保障方面，企业全职引进的博士、硕士、双一流本科生、普通本科生、全日制大专生，符合条件的可以分别获得30万元、15万、10万、5万和3元购房券。事业单位引进的博士生可以获得10万购房券。
那么生活补贴呢，也是连续三年啊，企业全职引进或者自主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符合条件的可以连续三年享受每月3000的生活补贴；事业单位全职引进的博士可以连续三年享受每月1000的补贴；毕业后5年内初次到连云港企业工作的全日制硕士本科生，可以连续三年享受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连云港这片机遇无限的热土，始终牵挂着在外求学的家乡儿女。愿每一位港城学子带着学识与热忱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这座山海之城找准人生赛道，用奋斗书写属于港城青年的精彩篇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今天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反正我是看到了，哎，我就想着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河南的刘先生自驾新能源车去欧洲，刚进哈萨克斯坦，车就被厂家远程锁了，导航没了，音乐没了，连手套箱都打不开，证件拿不出来，车成了个半废品。厂家理直气壮，国内买的车只能在国内用，锁车是吧？是怕被盗、被倒卖。这事儿呢，咱们今天得好好说道说道。先说第一个问题，我全款买的车到底是不是我的？你花钱买了辆车，产权证上是你的名字，结果厂家云端一按按钮，这个车功能就瘫痪了。这就像您全款买了套房，开发商手里却留着一把万能钥匙，随时都能够锁死你的门锁，关掉您的空调，你能够接受吗？第二个问题，为你好，为你好能成为单方动手的理由吗？厂家说锁车是怕车被倒卖，是为了保护资产安全。可是问题来了，您丢了东西是报警还是派人把失主关起来呢？车企的风控不能够凌驾于车主的财产权之上，更何况车主出境前专门去门店保养，明确告知了出国计划，没有任何人提醒，突然锁车，让车主在异国他乡拿不到证件，加不了油，这叫保护还叫绑架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更值得警惕了，今天锁车，明天锁什么呢？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车企手里握着云端数字总开关，这本来可以用于远程升级优化服务，但是一旦越界就变成了随时可以抽走的数字枷锁。之前呢，已经有车主反映了，说远程升级后续航砍半，厂家说是为了电池安全可以减少续航，不也是变相降低了质保成本吗？到底是保护用户还是保护自己？大家心里呢都有杆秤。我们并不否认智能汽车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技术的红利不能演变为云端的霸权。法律界呢有句话说得好，所有权的本质是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如果厂家随时能够远程干涉，那我们的财产权就被掏空了。好在这件事情呢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呼吁监管层面尽早出手，明确远程锁车的法律边界，什么情况能锁，什么情况不能锁，锁之前要不要告知，造成的损失谁来赔，不能让消费者花个几十万买个数字半产权。说到底，技术再先进也得尊重人的权利，您买的是车，不是厂家的遥控玩具。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四折破价，只要599元。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
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